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88.7。

0: 及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4: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

0: 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红坊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

0: 灵芝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执念，此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茧，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

0: 0777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雪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一二三走。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您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

0: 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啊，我曾经听您讲到过，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啊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在一些特殊的地点啊、特殊的时间啊，咱们说就更危险，是不是？
1: 对，一个是时间点来讲的话呢，是夜晚这个时间点。
0: 夜晚哈、
1: 啊？啊，夜晚就是心脏病的患者千万呢注意夜晚发病这个重要的时间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厕所这个地点。
0: 对，您这么一说呀，提醒我了。我们经常听报道讲，就是很多名人由于心脏病发生死亡，很多是发生在夜里，死在厕所里面。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巧合，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这个时间跟这个地点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嗯，什么共同的特点？
1: 这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你比如说呢，夜里是什么？夜里是阴气最盛的一个时间点。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我们说昼为阳，夜为阴嘛。
0: 嗯，
1: 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夜晚呢，首先第一个这是阴气盛。
0: 嗯，
1: 而这个厕所呢，也是个道理。
0: 嗯，
1: 厕所是一个居室里面，说一个家里面呀，你一个家里不管你住多大的房子，你住的别墅也罢，是普通老百姓的住的房子也罢，你这个房子里面它这个最隐蔽的阴气最盛的是哪个地方？就是厕所。
0: 对，厕所。嗯，
1: 你为什么说厕所阴气盛呢？没有谁家的厕所装一个落地大玻璃的。哎，你说你蹲那上厕所让别人在那瞧着，不是这种的。
0: 对对对，
1: 它都是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隐蔽，你一般连窗户都没有，窗户没有，中年没有日光进来，阳气就不进不来嘛。
0: 嗯嗯嗯，
1: 或者你最多有一个窗户，也是个小窗户。
0: 对，
1: 那么这种阳气进来的就是少，所以说呢阴气是最盛的地方。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两个你共同点你就知道了，说晚上本身就是阴气盛，再加上你厕所这个地方的阴气又最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每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讲，这个地方容易出问题，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一头就在那儿了。
0: 哦，
1: 很多名人死在这个厕所里，而且是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一头栽在那儿了。
0: 嗯，
1: 什么道理呢？就这个道理。
0: 有点像这个雪上加霜哈，本来这地点它就属于阴气很重，然后这时间点啊还是在这个阴气很重的时间点。哦，
1: 雪上加了一层霜，所以说呢就出了大毛病了。
0: 对，杨老您说这老百姓哪能懂啊，我之前哈我一直以为说什么呢，这患者肯定是便秘，他一上厕所他一使劲儿他就出问题了。
1: 便秘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西医老找这方面的原因
0: 啊。
1: 啊，说你大便干，有的那大便不干的，他上厕所也倒那儿了。
0: 嗯，
1: 什么道理呢？就这个道理。为什么说阴气盛的这俩地方凑在一起，这种心脏病的患者他就容易出问题呢？
0: 嗯，
1: 因为在中医理论当中啊，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心衰呀、啊、这一类致命性的心脏病的话呢，都跟阳气弱密切相关。
0: 嗯，
1: 你看冠心病，中医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胸痹症吧。说由于心脉失去了阳气对它的温煦，而发生了瘀阻不通和闭阻不畅，发为胸痹症。
0: 嗯，
1: 阳气弱了，因此你看那个心脏病的患者往往都是怕冷的人。
0: 嗯，
1: 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平常比较怕冷，他正是阳气衰败了以后呢，叫心阳不振，心脏的经脉没有这种阳气的温煦呢，就发生了瘀阻不通，就长了动脉硬化斑块了，一点一点把这个心脏给心脏供血供氧的管道堵了。堵了以后呢，就形成这种很严重的供血供氧不足。
0: 嗯，
1: 那么说你本身阳气就弱，你得了这个病了，你再在这个夜晚的时候，你再在厕所这个地方阴气非常盛的地方，这就是雪上加了两层霜。
0: 哎呀，对对。
1: 最终呢，在这个时候，保护连命都保不住了。上厕所的时候一头就栽在那儿了，发生了这种心梗啊、猝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是一定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就是晚上你心脏病的患者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跟着点。
0: 哦，
1: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晚间犯心脏病的患者，无论你是胸口憋闷的一下憋的这个劲儿上不来的，把这个爬起来的憋醒来的，还是晚上犯心绞痛的、犯憋气的、犯心慌的，这个都是大毛病，这是应该呢引起重视的，容易要命的病。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可怕哈。
1: 对，
0: 那杨老，我们说这种情况难道就不能避免吗？
1: 其实呢，想要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对于自身阳气的护固和提振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呀，是哈，用阳气去对抗阴气，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那不是学医的，你看我们讲到这儿呢，可能就是，你学医的人，你尤其是接触过中医的人，你顺理成章就想到这儿了。
0: 嗯嗯嗯。
1: 那你没学医的人总觉得说这个不可避免，你谁也不能说不上厕所吧？
0: 是。
1: 你晚上你说这个犯病我怎么办呢？吃救心丸、硝酸甘油，这是最最常规的方法了。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这个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0: 嗯。
1: 他这犯了病了，你用救心丸、硝酸甘油，可能溃活血管，当时能缓解症状。真正到他发生心肌梗死、要人命的时候呢，解决不了的。因此，一定要通过提振阳气，让这种阳气去对抗这种阴寒之气，才能够防止这种意外的发生，才能把这种症候治过来了。
0: 嗯，那杨老，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说，尤其是心脏病患者朋友而言，这个阳气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哈。
1: 对。
0: 嗯，只要让自身的阳气得到一个护固，让自身的一个阳气得到充盈，那么你阴阳平衡了，你才能够从根本上防止心梗啊、猝死的发生，是吧？
1: 对。你当你自身的阳气充盈的情况下，相对的阳气比较足的情况下，起码能够保住命了。
0: 哦，
1: 哎，起码能够保住命了，说是你晚上上厕所你不至于一头栽在那儿。
0: 嗯嗯。
1: 你晚上睡觉老憋醒了，这个老犯心绞痛的这个患者，其实呢这就离心梗就一步之遥了。你这种情况下呢，只要你阳气充盈的情况下呢，他这个病犯的会越来越少，这个病慢慢能够治回来了，而不至于发生一些严重的意外。
0: 嗯，阳气多重要哈。那可能我们的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怎么样去保护自身的阳气呢？怎么样能让我们这阳气充盈呢？
1: 我们教过大家一些方法，比如说呢，三阳开泰法都教过大家。
0: 嗯。
1: 同时呢，清宫宴解禁了以后，我们看到说乾隆皇帝一直钟爱有一种养生的方法。
0: 嗯。
1: 叫采日精养生法。
0: 采日精养生法，那杨老给我们说说呗，好不好操作？
1: 采日精养生之法其实呢很好操作。它采日精其实说白了，我们用大白话说是、就是晒太阳嘛。
0: 啊、哦，采日精是晒太阳。
1: 哎，采日这日月之精华嘛。
0: 日月之精华，嗯嗯，
1: 对不对？这其实就是晒太阳、嗯。但是这个晒太阳有讲究的，不是说你大热天的，你戳在太阳底下，你在那晒太阳就行了。
0: 哦，还有要求。
1: 有要求的。
0: 嗯。什么要求？
1: 清宫宴当中记载呢，比如说呢，他这个一天分三个重要的时间段，一个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
0: 嗯，
1: 太阳刚刚升起来，这个阳光是金色的，
0: 嗯，
1: 照在身上以后可以活血化瘀，
0: 嗯，
1: 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这个环境比较好、视野开阔的地方，面朝东方，面朝东，
0: 嗯、
1: 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掌心呢朝向太阳这个方向，
0: 哦，掌心向着太阳哈，
1: 向着太阳，整个呢以中是啊、敞开了以后吸收它能量的这么一个状态嘛。
0: 嗯嗯，
1: 手指微微的收拢，
0: 嗯，
1: 这个时候要用意念想象呢，温暖的阳光洒满全身，再配合深呼吸，重复做这个动作，晒15到20分钟以后，双手搓热双手。暖脸部，再散散步，有清心安神、舒缓疲劳之功。
0: 哦，
1: 这是首先的事，就是上午呀，太阳刚刚出来以后，八九点钟采日精之法，这是第一法，采日精的第一个是、
0: 嗯、
1: 第一道工序。
0: 嗯，第一个。
1: 第一个，第二个说是到了正当午时的时候，太阳刚刚当空照啊。
0: 嗯。
1: 这个时候要晒什么？晒脑袋了。
0: 哦哦。
1: 中医认为说头为诸阳之会，五脏精华之血和六腑的清阳之气呢都汇聚于此。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晒太阳晒脑袋，午饭以后太阳当头照，我们让阳光洒在头顶上，温煦百会穴，大约1刻钟左右。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可以畅通百脉，养脑补阳、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握一个度了。你说大夏天的一下子的时候气温高到40度左右，你非要出去采日精晒百会的话呢，这个量力而行。
0: 嗯嗯嗯，
1: 时间呢由自己而定啊，身体上微微出了汗了啊就可以了。
0: 嗯，
1: 就达到采日精的目的了。 还有到了日薄西山之时，
0: 嗯，
1: 晒什么？晒后背。
0: 下午晚上
1: 夕阳晒背法，到了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晒后背了。督脉走行的地方，这个地方里面呢，全是一身的阳气在督脉里走着的。
0: 嗯，
1: 啊，也是边晒边拍打后背呢，以一刻钟为时宜。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叫采日精转养生之法。乾隆活了89岁，是历代皇帝当中的长寿冠军。除了常年用黄氏膏方来治疗和调养之外呢，他对这个采日精治法是非常推崇的，他基本上呢每天都要练习采日精治法。
0: 嗯嗯。
1: 啊，但是说我们还是要，重要的是必须要得了病以后呢，光是用采日精治法呢，可能呢它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了。啊，得了病以后呢，必须要用方剂去调理，扶阳生阳，才能够起到一个治病的作用。我们讲这些养生的方法呢，只能够帮助病情康复得更快。而不能够代替药物的治疗、
0: 嗯、对，我们说生病了一定是药物治疗辅以其他的治疗手段哈、嗯、
1: 对，
0: 杨老您看，您一直怕误导大家，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这个养生法是代替不了药物治疗的哈，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教你我就能把那个很严重的一些老年慢性病治好了，做不到的、嗯、它起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的雪中送炭的，你该治疗一定要用药物，你吃保健品都不好使，你非得用药才能够治过来的。
0: 所以那杨老您看，说到用药这方面，我们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黄氏膏方，曾经给康熙皇帝治好过心脏病，那他在治疗心脏病、防止心脏病患者心梗猝死这方面有哪些和我们民间的药方子不一样的地方呢？
1: 首先它是几十味药材入药，十多斤的药材才出一斤的药膏，
0: 嗯，
1: 全是精华的东西了，而且它能够补到精这一个能量层级，
0: 嗯
1: 啊、能够提振心阳，防止心脏意外的发生。
0: 那杨老您看啊，也就是说像这种心脏有毛病的患者用它治疗一段时间，我们就可以防止心梗猝死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是吧？
1: 对，尤其是半夜容易犯心脏病的患者啊，你看很多人呢半夜睡觉动不动就憋醒来了，
0: 嗯，
1: 这个非常危险的这种患者。或者说呢，有的人左侧卧位仰面躺都不行，靠左边一躺的话呢就感觉牙气，仰壳躺都不行啊、仰着脑袋睡觉都不行，感觉那牙气的非常厉害，枕头低了都难受的这种患者。
0: 嗯，
1: 或者说还有一些呢不明原因的发生心绞痛的患者，晚上躺在那睡觉动不动就犯心绞痛的，我说你用这个黄氏膏方，当地只要现在有它供应了，用它一段时间以后呢，首先能够防止睡眠的时候发生意外，
0: 嗯，
1: 同时它还有治疗作用呢。我们在北京的安贞医院呢做现代药理学检验发现呢，黄氏膏方有强大的补气生阳之功，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呢，就能把那种阴寒的痰湿的动脉硬化斑块消开了、融开了、化开了。
0: 嗯，
1: 这个也而且呢，这一个疗程下来，基本上能把那个动脉硬化斑块呢化开20%-30%左右。这样一来的话呢，它就不仅是防止心梗猝死的发生了，还能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这种心脏病呢能给他治过来了，也就是说呢能够治愈了。
0: 嗯。所以杨老，我想这也正是清宫医案里面的名方之所以能够解禁的一个重要原因哈。
1: 对，这种真正的皇家御用的方剂逐渐能够大范围的供应市场以后啊，我说这就可以极大的减少这种心梗猝死的发生了。
0: 是，我们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不能满足全国患者的一个用药需求哈。
1: 主要原因呢就在于它的炮制工艺，再加上它这种皇家御药啊，对每一位入药药材的条件呢非常的高，
0: 嗯，
1: 极尽苛刻呀。比如人参的这个方子里入的人参，全部要求采自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入药，你人工种植的品相再好也不能入药。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不能吃带人参的药，吃了以后就上火。我说你吃这个不上火，它里面入的是老山参，那种燥热湿气呢都已经被那个地气吸干净了。
0: 嗯，
1: 还有呢，阿胶要求30年也这山东东阿县的贡胶才能入药，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再加上3蒸9炼地养百天养出来这种药膏呢，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不一样。 所以说呀，它现在是生产工艺非常的奢繁复杂，生产的量非常的有限，真正拿到它的这个全国拿到它的供应权都是有限的那么几个城市。那意思，但当地只要有这个皇室膏方这个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供应了，你所有心脏病的患者都应该用它来治一治，很多的用它是完全能够治愈的，而且呢，对于一些重症心脏病的患者，起码能够起到一个防止夜晚的发生意外的一个作用。
0: 嗯，那杨老，这样我们就以冠心病为例，患者用皇室膏方治疗过程当中，阳气得到提振，心阳得到护固了之后，我们的患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首先第一个感觉，很多人用药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原来手脚冰凉、四肢厥逆、特别怕冷的这种人，你慢慢就开始热乎了。
0: 嗯，
1: 小肚子下丹田、后腰眼、命门这些地方呢，慢慢就开始有了温度了。这些地方有了温度，表明阳气升起来。阳气升起来，同样的，原来睡觉枕头低一点，你都感觉压气，你现在不压气了。
0: 嗯，
1: 啊，你感觉这口气能拔得上来了。原来呢，靠左面躺啊，仰壳躺的时候呢，仰面睡觉就睡不了，一睡就憋气。你慢慢的这个情况就开始能够好一些了。有的那个睡着睡着半夜就憋醒来的，动不动就犯心绞痛的这种患者，你犯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且即使犯病犯得轻了。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这个阳气提振起来了，就把这种阴寒的痰湿的动脉硬化斑块化开了，瘀阻的心经慢慢的打通了，通了以后呢，这些症状自然就缓解了。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只要当地有皇室膏方供应了，那我们应该用它来治疗一段时间，既能够通开血管，还能够防止心梗和猝死的发生。
1: 哎，确实呢，通过这个方子，如果清宫医案里边解禁了这个方子，开始陆续的供应全国各个城市了，我说民间的药方子很难治好这样的心脏病的。你拿这个皇家御用的药方子，当年他就给康熙曾经治好过心脏病，一个是能把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能够治愈了、治好了，还有一个呢，有防止心梗猝死发生的一个作用。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想更多了解皇室膏方的情况，可以拨通我们场外皇室膏方的24小时咨询热线。杨老，我们现在所有的线、所有的灯都在闪，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不能多聊了。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0: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尊敬的杨老，您好。
1: 哎。
3: 哎，我是那个皇室膏方的老用户，已经用了2年了。
1: 那是我们老朋友了。嗯。
3: 这个2年当中，我的调理的，我身上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嗯。
3: 第一个就是说心脏特别舒服了。原来吃的那些心脏药，早就不吃了。
1: 对。
3: 腰腿啊也不疼了，上楼挺有劲儿的。
1: 嗯。
3: 还有原来夜尿多，睡眠也不好，现在夜尿少了，睡眠挺好的。
1: 嗯。
3: 胃口也好了，吃慢慢香。
1: 嗯，
3: 体重增加了7斤。
1: 哎呦，太好了！
3: 好消息。
1: 嗯。
3: 现在呢，我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
1: 嗯。
3: 我得请教您，让您帮帮我。
1: 嗯，别客气，您说。
3: 我那个进来夜里的话，有的时候胃反酸。
1: 嗯。
3: 那个嘴里头呢，还感觉到有点灼热，那个辣的那劲儿。
1: 嗯。夜里面容易有这个情况，白天不出现。
3: 哎，白天没有。
1: 嗯。
3: 它这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半多小时这劲儿就过去了。
1: 嗯。
3: 就是夜间出现。嗯。
1: 嗯。
3: 而且呢，还有点流口水。
1: 嗯。
3: 嗯。
1: 嗯。
3: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进来那个大便也不爽。
1: 嗯。
3: 量还少啊，而且虽然不干呢。但是接电的时候还挺困难的。
1: 嗯。
3: 我想您给我想点办法。
1: 好。
3: 帮我。
1: 这种情况的患者，其实呢，胃气在晚间睡觉的时候啊，胃气有点上逆。
3: 哦。
1: 脾还是有点虚，脾的清气不能够很好的生发起来。到了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胃气一上逆，容易出现呢，烧心呐、反酸呐、流口水啊这些表现。
3: 啊、对对，嗯嗯
1: 嗯。
3: 嗯
1: 嗯。现在方便剂不方便剂？
3: 方便剂。
1: 方便剂的话呢，就两味药。
3: 啊。
1: 一味呢叫玄参。
3: 哦，玄参。
1: 对。玄参。
3: 记下来了。
1: 150克。
3: 哦，150克。
1: 对。第二个海飘消。
3: 海。
1: 大海的海。
3: 飘。嗯。
1: 大海的海，飘呢是虫字旁一个票子的票。
3: 哦。
1: 消呢是虫字旁一个俊俏的俏那半个。
3: 哦。海飘消对吧？
1: 海飘消，对对。
3: 嗯。
1: 嗯。也是150克。
3: 哦，也是150克。哦。
1: 对。这个各150克，然后呢，在药店让他给打成药粉了，和在一起打成药面了。
3: 哦。
1: 打成药面了以后呢，早晚各3克兑在黄石膏方里用。
3: 哦。把它化成了那个水以后，跟那黄石膏方那一块服。
1: 不用化，直接呢兑在黄石膏方里，拿温开水把它们搅在一起冲开了送下去。
3: 哎。行，
1: 嗯，早晨3克，晚上3克就可以了。调上那么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什么情况给我来一个电话。
3: 哦，1天2次。
1: 一天两次。
3: 哦，跟那黄石膏方一块服。
1: 对。
3: 嗯嗯，行。
1: 嗯。
3: 这个在这里呀、啊，我感谢咱们新民可信集团和养老，
1: 嗯、
3: 是您们的关怀呀，给我们那个广大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黄石膏方。
1: 嗯，
3: 同时呢，我就感谢您培养的好学生孔老师。
1: 嗯，
3: 他呀，嗯，这2年来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望您呢给表扬一下。
1: 我表扬他，放心吧。你就我讲啊，我说每一位患者把场外老师就当自己的孩子就行了，他们都小，工作方面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你们担待他。如果表现得好，我表扬他们。
3: 孔老师啊，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每次来电话都和蔼可亲，特别亲切，现在。
1: 嗯。
3: 那个最后啊，我祝杨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全家是吉祥平安。
1: 好，感谢，也祝你们阖家幸福，自己多保重身体吧。你看咱这上了岁数，有个健康的身体多重要啊。
3: 嗯，不打扰杨老了。再见，杨老师，再见。
1: 回见，回见。
3: 再见。
1: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是杨浩老师吧？
1: 我是杨浩啊。
5: 哎，好，我吃这个黄氏膏方啊，3瓶半了，
1: 感觉效果怎么样？
5: 效果就是这个，原来啊没吃以前呢，我这心脏啊跳3下就歇2下，
1: 嗯，
5: 劈腾扑通，一点顾虑没有，乱七八糟。我听了您这个讲课啊，
1: 嗯，
5: 哎，我说我也是试试吧，有病乱投医吧。
1: 对。
5: 跳的相当难受。回来我吃完了这个之后，哎，这是三天半了，现在啊，基本上这个连续起来了跳，也有时候一阵快点，一阵慢点，但是这个间歇时间呢，就少了，少的多的多了，
6: 很少出现偷停这个情况了。
5: 哎，对对对对，乱掉就行。
6: 黄氏膏方呢，不是专治心脏病的药，但是呢，它比专治心脏病的药治心脏还效果还要好。
5: 哎，这个比这个直立强心胶囊，另外吃那个强心胶囊啊，还影响那个饮食，我这吃东西这见着饭呢吃不下去。
6: 对。
5: 哎，胃口，我怕这玩意儿要吃这个呢，还有这个西药一大把，就三梨片了等等的，好像吃的我怕把胃口真吃坏了。
6: 那你心脏本来供血不足，你把胃吃坏了以后呢，连气血也化生不出来，心脏更缺血了，那心脏病哪能治好？
5: 那要不怎么说呢？
6: 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是既能把心脏治了，同时你发现呢，你饮食呀、吃饭呐、睡眠呐，一点一点就越来越好了。
5: 哎，您这个药就是这个什么
6: 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
5: 对对对对，整体上的这是一个调养的这个好东西。
6: 对。
5: 另外，这个本身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吧？
6: 对对。
5: 这个有点老大难的问题，那有什么？我的血压呀、啊，高压高，低压低。
6: 嗯。
5: 怎么调也是，反正这也应该说是管点事。
6: 嗯。
5: 管事，但是还是高。
6: 高压大概是多少？低压大概是多少？老爷子，
5: 现在在160左右吧，高压，低压在57-60的，都得没超过65的。
6: 那就等于那脉压差比较大，这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了。
5: 哎，老三差的压差差100左右，差不离。
6: 对，
5: 哎，
6: 这个血管硬化它是长年累月形成的。
5: 哎。
6: 用黄氏膏方呢，那得慢慢的一点点的升起来阳气，把这种呢血管上的斑块呀、痰湿慢慢往开化、
5: 哎，
6: 血管有了弹性了，那个脉压差才能够越来越小了。那个不着急，只要这个心脏舒服了，就心脏一点点恢复了，
5: 哎、
6: 那个脉压差慢慢就调过来了。
5: 哎，对了，心脏现在是基本上是差不多。
6: 那睡觉怎么样？
5: 睡眠没问题。这玩意儿是不考虑什么是犯愁的事、烦心事啊，就几乎了，哎，就到10点左右，我今个坐着坐不住，坐困着这就坐不住了，坐
6: 哎，那太好了，
5: 睡了，
6: 太好了、
5: 哎，
6: 有这一觉好睡呢，这就解决大问题了。
5: 哎，早晨5点、6点、5点多钟，现在5点多不就太阳都出来老高的了吗？
6: 那是非常好，咱们这个岁数呢，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呢，5-6点你也基本上到了那个天醒我醒，这个外界也醒了，你自己也醒了，很好。
5: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6: 现在呢，用黄氏膏方还有什么样的感受？精气神怎么样？
5: 精气神比好，比早前好了。那家是以就是心跳那家，跳台下去没吃那药之前呢。那是没精打采的，一天走不远道，就心里都难受，稀里糊涂老在那抬了躺会儿才好呢。
6: 对，
5: 现在精气神行了，现在我挺精神。
6: 哎，那意思这就是我讲，我说这种凡是心律失常的这种患者，什么早搏的、间歇的、房颤的、心动过缓的、心动过速的、房室传导阻滞的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以前不管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的，都要。用点黄氏膏方，这一类病症的患者，通过我们一脏有病，养心、疏肝、健脾，整体治下来以后呢，这种病症都能够调得很好。
5: 哎，行，这个药我还真吃的。
6: 老爷子觉得用那个专治心脏病的药都调不住这个心脏了，有点走投无路了。结果我说黄氏膏方就成了最后那一条路了，用了以后你看这就好了吧？
5: 对。要是要吃那个，我将来我要发展的。又上支架，还得这上起搏器，那好家伙，这不任务在后边，这家伙大头在后边了。
6: 啊，大头在后面，问题是那些东西都给你弄上了，那就更麻烦，身体就更完了。
5: 哦，那就完事了。我这74了，今年我。
6: 啊，我们用黄氏膏方呢，再给他保养上10年20年，不就够了吗？
5: 啊，
6: 对吧？
5: 对，我 最后达不到九十来。
6: 哎，
5: 这我都什么了？
6: 用黄石膏方的一点点的养心疏肝健脾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三瓶半下来，这个心脏就舒服了，越来越精气神上来了。你调吧，老爷子，你这样毛病能恢复了，不用说怎么支架做什么装什么起搏器的。
5: 对，这个，这是这意思。
6: 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5: 现在十了多克吧，十二三克、啊，也就这意思。
6: 嗯，可以。就照着这个坚持往下用就可以。
5: 哎哎，照着小杯里啊，
6: 就
5: 到十五克，回来就倒不净，回来沾回一两克，也就这。
6: 哎，你用的长时间长了以后的话，用不着非得拿那个东西量了，大概行一下就行了，用那小勺什么行一下就行了。
5: 哦，
6: 嗯，
5: 行、
6: 嗯，
5: 哎，
6: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
6: 好，
5: 行，
6: 多保重，
5: 咱
6: 下次再聊。
5: 哎哎，谢谢、哎、
6: 好，再见。
5: 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您好，
7: 杨老师。
6: 哎，
7: 我呀，这个病啊，我现在都指望着你了。
6: 哎呦，
7: 没有多大的那个希望，都不好弄了。
6: 嗯，
7: 我呀有我那个血压高。
6: 嗯，
7: 有我糖尿病。
6: 嗯，
7: 也有冠心病。
6: 嗯，
7: 哎呀，血脂还降。
6: 嗯，
7: 大便还便秘，拉不出来就拉球。
6: 嗯，
7: 哎呀，尿频。
6: 嗯，
7: 沾不沾的就上火呀，口腔溃疡啊，他简直说的就舌头都烂了，牙花也都烂了。
6: 嗯，
7: 接小便的时候啊，有时候尿里头还热。
6: 嗯，
7: 还耳朵还耳鸣。
6: 嗯，
7: 口干。
6: 嗯，
7: 白眼珠子还红。
6: 啊、
7: 哦、眼角啊还疼。
6: 嗯，
7: 腰也疼。
6: 嗯，
7: 手脚啊有时候热。
6: 嗯，
7: 有时候手脚啊还凉的时候身上还热，就是现在的情况。
6: 嗯，
7: 那个我的俩乳房啊也胀疼。
6: 嗯，
7: 两肋也胀疼。
6: 嗯，
7: 心呐、啊、就是跳跳的咕噔，就在脚踝转头子在的。
6: 嗯，
7: 回来呀有时候就是里头胡跳乱跳啊。
6: 嗯，
7: 躺也躺不下。
6: 嗯，
7: 我也每天呀，这不是听腻了就讲课嘛，打起里头耐心。
6: 嗯，
7: 哎呀，都听一年子了，我也不敢咨询、
6: 啊、
7: 哎呀，我自己哎我也没
6: 打个电话，有什么不敢的，那打个电话问问怕什么的。
7: 哎，我告诉你了，我可受了罪，杨老师，我只跟你说，哎呀，这个呢别说话呀，春点气力个样了。
6: 我问问今年自己多大年纪？
7: 我呀今年呢77了。你了
6: 77岁了、嗯、这个体质呀，你现在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7: 我呀血糖你了杨老师成好了、
6: 嗯、
7: 我呀那阵儿啊64那年呢得的糖尿病。
6: 嗯、
7: 那天儿一院呢11点多的医院住院。
6: 嗯，
7: 回来呢就那天儿就是磕死不住点儿啊、
6: 嗯、
7: 那舌头啊没有唾液呀，就干的就拉手啊、
6: 嗯、
7: 哎呀黑白磕死，买这个药、嗯、那个药吃都不管事，去活的药啊干着、
6: 嗯、
7: 那都是延续、
6: 嗯、
7: 哎呀咳嗽对了，杨老师。
6: 嗯、
7: 我能吃你的这个黄氏膏方吗？这么好啊！
6: 首先呢，听了一年。
7: 我现在呀，就是吃点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啊，回来还吃点那个心脏的那个保健的药。
6: 嗯。
7: 嗯，就暂时解释。我这个说的，我这一天呢吃多少中药啊、
6: 嗯？
7: 我这个浑身的这零件儿都不行了。
6: 对，
7: 你老疼的活不了，我是哪样哪样都不行了。我这杨老师的这个药，听人们反馈的是多好啊！
6: 嗯、
7: 我要是能吃， 不是听了吗？
6: 啊，听节目也听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听了一年的时间了。每天有那么多的患者用它，比你这种体质呢更明显的、更严重的患者也有啊。首先从病情上来讲，你这个情况呢。

0: 黄石膏方没问题。
1: 你那说我这人虚，我要是吃你那黄石膏方，里头有补气的那热药行吗？
0: 有补气的热药，有人参，有黄芪，但是呢，它还有熟地黄，还有泽泻，还有牡丹皮，清热凉血，还有滋阴的药呢。
1: 我的血，杨老师，
0: 嗯、
1: 我验血，看我告诉你，我血亏的，就给我也弄破了啊！一这一滴的血呀，把这手指肚都捏瘪了，将将嘎嘎凑上了。
0: 你气血亏的太厉害了，你这种情况呀，而且你重要的阴虚不是最主要的，你这个情况呢，最主要是有内热。
1: 对。
0: 你内热太重了，你那个大便干呐、啊、口干呐、啊、小便发黄啊、小便发烫啊，这个都反映到你是有阴虚、有内热的。
1: 嗯。
0: 内热为什么会产生内热呢？因为你中焦脾胃之气虚了，脾虚了以后的话呢，脾虚气陷呐，导致中气就往下走，中气一走了以后的话呢，体内的湿气化不开，时间长了以后，湿郁化火就形成热了。
1: 张老师，我听你一句话说，就我这湿气这头发呀，儿媳妇给洗头啊，两天三天都得洗，这头发都大流啊。
0: 你
1: 身上啊，这儿刺挠一堆出一堆疙瘩，那身上刺挠出一堆疙瘩，湿气太重了你了。
0: 对，湿气重的原因就是你脾虚的非常厉害了，
1: 哎、
0: 脾虚了就脾主运化水湿，脾虚的厉害就出现这个情况。而黄石膏方健脾的有十二味药材，它补气，同时呢还有养血。重要的是什么？它既有你看有人参、黄芪是补的药，但是呢还有泽泻、牡丹皮、黄精，这些药材呢有泻的药呢。因此你不用担心的说吃了这个以后是不是会上火，不用担心，慢慢就把你这个体质给你调过来了。
1: 哦，杨浩老师，
0: 嗯，
1: 我问问你。要是吃腻了这个药，还那个我还喝西洋参跟铁皮石斛吗？
0: 没必要了。西洋参和石斛你家里有呢，你可以配合着用它，用也没关系，用完了以后就不用再买了。
1: 我都不用再买了。
0: 对。
1: 哎。
0: 嗯。
1: 哎，就光吃腻了那个了。
0: 光用黄石膏方就行啊，咱们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你最后你那都得花钱呢。
1: 可不，
0: 嗯，
1: 那个我问问你了，要是那个吃黄石膏方，我这西洋参跟铁皮石斛那个隔多长时间喝？
0: 这个没关系，都是中药，而且互不冲突，然后你放在一起都没关系，你隔半个小时也行。
1: 哎，
0: 嗯，
1: 那意思不反向哈？
0: 不反向。
1: 哎，我可害了怕了，杨老师。我是知道你了，听你了一年多讲课，我耐就跟老爷子说，我要能吃呢，杨老师这药我不就行了吗？这天天这不瘦十岁，动也动
0: 了。啊，七八十岁了，你这种情况用黄石膏方，你刚开始早晚用五克，先吃它半个月。
1: 哎，早晚用五克哈。
0: 嗯、吃半个月。
1: 哎。
0: 嗯。
1: 哎，谢谢你了啊！
0: 你吃上半个月，早晚五克，吃上半个月，什么情况？你就慢慢的身体越来越舒服，你大便就通了，你那个口干呐、啊
1: 哎、
0: 小便发烫这个问题逐渐就开始改善了。
1: 给你的磕头啊！
0: 不用客气，你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1: 哎。
0: 嗯。
1: 谢谢你了啊，杨老师。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
0: 太遭罪了。
1: 可谢我可遭罪了，我整天坐在家掉泪儿。
0: 哎呦。
1: 他们嘛都干的干不了我、哎、
0: 别着急了老姐姐，你用吧，你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1: 哎哎，
0: 好，
1: 谢谢你啊，谢谢，
0: 祝你健康吧。
1: 哎哎，谢谢、啊、
0: 好，回见回见。
1: 哎，就得我了。哎
0: 哎哎，好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哎，杨浩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呀吃这个黄氏养生膏啊，我就吃了12天。嗯，我也是说听您的节目听了一段时间，我觉您讲的挺中易懂的，我也说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看看也没敢多买，先少买点看看怎么样，我就买了3瓶，效果我觉着还是真不错。您
0: 刚用了12天有作用了？
1: 有作用了，都有不同的改善，挺好。
0: 也就是属于那种的多病缠身的患者，这12天下来好多方面见着效果了。
1: 哎，见到效果了，都有变化。
0: 那就好。是什么情况呢？原来
1: 啊，我等于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年头多了，我得有2来年了，前胸后背疼啊嘛的。哎，就打喝这12天吧，哎，就这个前胸后背啊不那么疼了，喝完了好受。
0: 哎，你看心绞痛的患者，原来疼了是怎么办呢？净吃丹参滴丸呀、救心丸这些药。
1: 我一般呢就吃那个救心丸，丹参滴丸吃了不管用，救心丸不离口袋啊。
0: 那不行啊，你那个药大家都知道那是顶子药啊。
1: 顶子药你没办法，那阵儿黄氏养这个膏我还不知道，也没少吃，也没少买别的药。
0: 你这种药方是刚解禁的，原来想买那买不着，就现在也全国才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原来想买买不着的，确实是。
1: 对对对，我一听您讲的那么好，我也说听这节目，我一听那么多人受益，我说我试试吧。
0: 百听不如一试嘛，老百姓讲病急乱投医，你去想辙呀，你老指那个救心丸就慢慢给你耽误了。
1: 对对对，要不太难受啊，真难受的没法。
0: 那你每个心脏病的患者，尤其是心绞痛的患者，谁还不懂得吃救心丸呢？都不用上医院，自己就懂得买个救心丸。
1: 对对对，眼睛。
0: 但是那个东西，它通过扩张血管、强力的活血化瘀，就是顶一时半会儿行，让你少遭点罪。
1: 哎、是，
0: 但是真正给你通不开血管，五脏六腑的功能调不好了，你光治那个心脏，盯着那个心脏，你治着治着，慢慢就成了心肌梗死，就完了。
1: 对对对，是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吃这12天，心脏舒服了，前后心也不那么难受了。原来睡眠也特别费劲，哎呀，一宿啊，8小时都特别费劲。我吃这10几天呢，能睡到4个小时了。
0: 哎呦好！
1: 要睡着了还特别的实在。
0: 对。
1: 早起来特别特别有精神，浑身还特别有劲儿。
0: 哎。
1: 挺好。
0: 哎，你看这能睡觉着觉了，表明什么？血能养得住心了。血为什么能够养得住心了？因为心脏的血管这经脉慢慢的开始通了。
1: 哦。
0: 经脉通了以后，你血液才能过来了，血脏的心脏的血才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这样呢，心肾相交，水火相济，才自然就睡着觉了。很多心脏病的患者睡不着觉，又是心慌，又是胸闷，又是心口疼。
1: 没错。
0: 但是用黄氏膏方这种10斤药材才浓缩出8两左右的药膏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治疗下来，发现呢，心脏也不犯心绞痛了，睡眠也好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1: 哎，人有精神了，吃完身上也不是好受。
0: 一个是心脏见成效了，别的方面，血压和他血糖这些方面呢？
1: 血糖、血压也还行，你刚才10几天，你不能，你说讲话有病啊。这个阳病你等于有病你得慢慢来呀，
0: 对，
1: 一下子走
0: 慢病缓攻，慢性病再慢慢的调它，只要呢见着成效了就好办了。
1: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我再问一个问题吧。等于就是一个朋友啊得的嘛病呢，低阶组织的肺动脉高压，我问问吃这个行不行，要行的话呢我也再建议他。
0: 肺动脉高压的患者是吧？
1: 对。
0: 现在呢，心脏有了毛病没有？有没有肺心病啊？
1: 肺心病没有，它等于就是心脏跳得快。
0: 肺动脉高压当然心脏跳得
1: 快
0: 了。肺动脉的压力高，现在心跳得快，它慢慢就容易导致肺心病啊。
1: 哦。
0: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尤其是肺经上有病的患者，每年秋季、冬季，这都是一道坎儿。他这样的患者，光治肺治不好的，你不要让他一个劲儿的吃那些什么专治肺的药。治不好，因为肺上有病的话呢，按寓意文化理论讲，除了治肺还要治谁？还要治脾，还要治肾。因为脾为肺之母，肾为肺之子，也就是说得祖孙三代一起治，结合起来这个肺上气管上的病才能够治得更好。因此通过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养肺的，12味药材健脾的，10味药材温肾的，通过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比如说他现在咳嗽气短，老是感觉气脉不够用啊，嘴唇发紫啊，
1: 是，
0: 这些症状都有吧？
1: 有啊。
0: 哎，而且呢，往往容易感冒，别人正打个喷嚏，他那就感冒了。
1: 对，总感冒。
0: 哈哈，你看，你一说这个病啊，我没见病人就知道他怎么难受了。
1: 是是是，没错。
0: 那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的肺动脉高压的，而且心脏已经心率快了，马上就是肺心病。肺心病再往前一走就是心衰。那一心衰的话呢，上了医院就病危通知书就下来了，说要命的那就是很快。
1: 哦。好，
0: 这个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及早治可以治。
1: 行，好，谢谢您了。
0: 嗯，好好再接再厉，坚持治，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哎，好你了，杨老师。
0: 好，十二天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吧。
1: 好嘞，杨老师，会见您了啊。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浩老师。
0: 哎，
3: 听得见吗？
0: 能听得着您讲。
3: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接我的电话。
0: 别客气。
3: 我今年66岁。
0: 嗯。
3: 我在30岁的时候啊，就有脑袋疼。我是尤其夏天吧，出去之后或下班回来之后脑袋疼。就吃片脑宁，就这么维持了很多年。
0: 嗯，
3: 现在呢66了，在前两年吧开始有这个脑鸣了。
0: 嗯，
3: 同时呢我有这个颈椎病。
0: 嗯，
3: 血压稍微有点高。我想问问您，我这个吃点什么药能把这脑鸣解决了？在这之前我看了好几个月3个中医大夫，打针灸啊，吃糖药啊，都没解决了。
0: 嗯，
3: 是脑神经的事儿啊，还是什么颈椎引起的？
0: 你这个疼的什么，主要是怎么个疼法？是感觉一跳一跳的疼的，嗡嗡胀的疼的，还是怎么疼？
3: 左后脑勺那块疼。说现在吧，这两年吧，左后脑勺这一块疼，它一疼我拿手这么一捏呀，里边就有这么一块地劲儿，就好像挨到什么疼痛的地点才特别疼。
0: 嗯，
3: 是这么的。
0: 疼的时候呢，比如说呢，跟睡眠有没有关系？
3: 睡眠在我今年我已经有1年多，这刚一看这个病的时候啊，睡觉也不行，结果吃饭也不行，完事之后这么瞎就吃点这个吃点那凑合，就是真是勉强的，睡觉也不行，就吃睡觉的药维持了那么半年多吧，哎，连吃他的中药，把这个睡觉问题基本解决了。还有这个吃东西基本解决了，现在就是个脑袋嗡，残鸣啊。
0: 好，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其实就是典型的叫少阴经的头痛啊，跟肾经不足有关系。肾经不足以后呢，他叫少阴经的头痛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的后脑勺的疼。再加上左侧的后脑勺的疼啊，这个在六经辩证当中啊，它跟呢这个厥阴肝经呢也还有一点关系，所以说呢跟肝，比如说呢跟这个肝经肝气郁阻，跟肾经不足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你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跟这个颈椎病呢是有关系的。
3: 嗯，
0: 那么从我们寓意文化、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啊，跟肝呐、跟肾，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颈椎上的毛病其实跟肝肾是密切相关的。
3: 嗯，
0: 肝肾亏虚，筋骨失养，最后容易颈椎上就容易出毛病吧。
3: 嗯，
0: 因此呢，这种情况呢，你现在用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方了没有？
3: 没有，我也不懂，我最近听的这个，
0: 刚听节目，
3: 我一直听这个。刚听。
0: 你
3: 他有人呢？他有人给我出了一个药，什么左归丸、右归丸，说治这个管用吗？还有左慈丸的、吃足丸什么的。说那老师，这能吃吗？
0: 哎，这竟是这瞎听别人给开药，这是不是正规的医生？左归丸、右归丸是补肾阴、补肾阳的。
3: 嗯，
0: 那就是补肾的。
3: 嗯，
0: 啊，左归丸补肾阴，右归丸补肾阳的，这首先第一个。 再有呢，左次耳聋丸呐、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专门的针对于这个，脑鸣啊、耳鸣啊这些治疗的话呢，其实这些是耳聋的患者，你这是脑鸣，你还不是简单的耳鸣，因此呢，这些东西呢意义不大。
3: 嗯，
0: 常规的药方呢，尤其是上了岁数以后，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以后呢，它一个是跟肝肾亏虚有关系，另外一个脾呀、啊。心经啊，它都开始虚损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为什么岁数越大的毛病越重啊？就是我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伤下来以后呢，肝肾也亏了，脾也有点虚了，心呢心血也不够用了，可能是这样，就导致呢五脏之气五脏之精不足了。这种情况下你单是用补肾的药它肯定不好使啊，用疏肝的药也不行啊，那需要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用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养肾的有十味药材，你比如说熟地黄啊、黄精啊、牡丹皮呀、啊、泽泻呀、啊、人参呐、啊、这些药材养肾经。同时，它养肝血的还有十一味药材呢，健脾胃的还十二味药材呢，养心的、养肺的各有八味药材呢。这它就五脏同时给你养了。啊，像脑鸣的、什么耳鸣的、头疼的、颈椎不好的、血压高的，这些整体就治了，它就不是治你一个毛病了，它是整体这些毛病你要治就都治了。
3: 嗯，
0: 你用黄氏膏方这个方子综合性的调一调它。
3: 哦，
0: 嗯，
3: 得吃多长时间呢？
0: 见效的话呢，应该呢远了说啊，一到两个月应该大见成效了。
3: 一到两个月，
0: 一到两个月，我们这是保守的讲啊，有些患者可能他半个月、二十天这些情况呢，就不同程度的开始有变化了。
3: 嗯，
0: 啊，这是
3: 我要买多少呢？
0: 你这种情况，你先来三瓶，没有用过的患者，我一般建议呢，先用三瓶就行了。三瓶一般呢，
3: 嗯，
0: 一开始量小一点，慢慢的加量，一两个月的够了。
3: 哦，
0: 用下来以后呢，他认可了效果了，咱再接着往下治，心里就踏实了。对吧，
3: 先买三瓶就够了，差不多。
0: 先买三瓶
3: 看是吧。
0: 哎对，先看一看，因为这种病症没有问题，我们治了很多了。所谓的看一看，不是说呢让你试这个药，拿这个药来试，是什么呢？是让患者心里踏实。你不要一下子我让你晚上多了以后呢，你总琢磨这个东西管用不管用，对下这么一大堆药，万一不起作用怎么办呢，等等。对吧。
3: 哦，行好嘞。
0: 嗯，也祝你早日恢复
3: 健康。我这事儿困扰了我一年多两年了。
0: 哎呦，
3: 你说他挠那味儿，
0: 他一天味儿的，你心难受啊。
3: 对对，好，
0: 能治这样的患者能调过来，放心吧。
3: 有哈，那有治的家人、
0: 哎、太多了，这种病症的患者。
3: 是吗？
0: 对。
3: 好，谢谢你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哦，谢谢你。
0: 好，
3: 再见，
0: 再见。
3: 谢谢。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杨浩老师。
0: 哎，
4: 我是您的忠实的听众，也是患者。
0: 嗯，
4: 我吃了一年多了，挺好的。
0: 用黄氏膏方用一年多了。
4: 对，我那点慢的，有点震囊肿，有点小结石。
0: 嗯，
4: 也有点血压高，都是都吃的也还挺好。现在血压呀，控制在140以下吧，130左右。
0: 嗯嗯，
4: 以前的心脏啊，有点不太好。哎，现在也没事了。
0: 嗯嗯，
4: 挺好的。
0: 原来心慌啊、憋气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4: 有，现在也没事了。
0: 嗯，现在那心脏没有症状了。
4: 对。
0: 肾上的囊肿还有哪里长结石了？
4: 都是肾，有点结石，跟个
0: 啊有结石。
4: 跟个反正黄豆粒这么大，不大。
0: 啊，非常的小，那不碍事儿的。通过黄氏膏方这一段时间用下来，这个囊肿结石再复查过没有？
4: 我吃了半年呢，去了一趟，让那个做下彩超，他说你不用那了，几乎都看不多少了，反正有点还有点。
0: 那就是这个囊肿和结石几乎呢，用黄氏膏方基本上就化的差不多了。
4: 对， 他说今天都不太明显了，我先生。那我还接着说。
0: 因此你看很多的肾囊肿的肝囊肿的时候，女同志卵巢长囊肿的，什么胆结石的肾结石的，像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很多人说这个用药能化开吗？

0: 毛囊肿，这是气滞血瘀、寒凝痰阻。女同志啊，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啊，她想不开，多少有点事情呢，可能化解不掉了，截住点气，淤住点
1: 现
0: 血，啊，因
1: 在，
0: 此用黄
1: 现
0: 芪
1: 在
0: 膏方呢。
1: 生孩子都少了，所以
0: 对，
1: 得这种病的多了。你
0: 对。
1: 过去都生个六七个、六七个的，没有一个得这个的。
0: 对，其实生育女同志呢，生个2个、3个，像这种情况下，对身体也是有利的，这个家庭也
1: 对，
0: 更
1: 有
0: 和
1: 利的，
0: 谐。
1: 对对，他
0: 哎，
1: 能够
0: 你
1: 给
0: 结果呢？
1: 毒素排，能排出
0: 对，
1: 去。
0: 对你结果呢？该生不生的，到最后呢？你看这女同志很多都是这些毛病。用黄芪膏方好好给孩子调一调，才30-40岁的话呢，这个好调。
1: 对对对。
0: 啊，用黄芪膏方呢，是一味药材疏肝的，把它郁结的叫肝气化开了，乳腺结节慢慢就没有
1: 对对对，
0: 了。给孩子38岁了，给他先早晚10克的膏方用就可以。早晨晚上各10克的膏方，给他用一段时间，让他体会一体会。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你这个膏方挺好的，
0: 哎。
1: 现在我跟我们对象都在喝，
0: 啊，
1: 叫了
0: 老
1: 一
0: 伴
1: 次
0: 也
1: 买
0: 在
1: 了
0: 用。
1: 我买了5、6箱了，
0: 哈哈哈哈，啊，都存有存货了，
1: 对，有存货了，能
0: 哎，
1: 喝个1、2年。
0: 给老伴儿用，给孩子也用，这皇室健康大家庭，你一家人其乐融融，有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呀，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这就叫幸福。
1: 以前哪都是里边有点这点毛毛，这点什么，还有关节有点疼，现在一点都没事儿，都
0: 那
1: 挺
0: 原来
1: 好。
0: 呢，就是对，很多老同志都是。浑身呢，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今天呢这儿疼，明天那儿痒，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用了黄芪膏方以后呢，一年四季不用跟医院打交道。我说这就省了多少事儿啊，
1: 没错，
0: 对
1: 我
0: 吧？
1: 这一年呢，所有的以前的症状啊，有点不好的毛病都没有了，挺好。
0: 哎，那这就是用黄芪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阳的好处嘛，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三位再接再厉，接着往下用就行了。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
1: 我们是您忠实的患者兼
0: 哈
1: 听
0: 哈
1: 众。
0: 哈哈，感谢对我的信任，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好，再
1: 好
0: 见。
1: 嘞，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

0: 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痛风的出现。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3: 预防痛风需从生活方式全方位入手，建立健康习惯是核心，首要任务是调整饮食结构，应严格限制高嘌呤食物，如动物内脏、浓肉汤、部分海鲜、沙丁鱼、贝类等等。控制体重和规律运动同样关键，保持 BMI 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在 18.5 到24之间，避免腹型肥胖，建议进行快走、游泳等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导致乳酸堆积，反而影响尿酸排泄。最后，定期体检监测血尿酸水平，高危人群建议将尿酸控制在360以下，已患病者需控制在300缪摩尔每升以下，越早管理尿酸，预防效果越好。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3: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15: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16: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15: 我没家了。
17: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14: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 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17: 就在这个，
14: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17: 成就
14: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17: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14: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会出现哪些并发症。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8: 痛风常见并发症包括，首先是痛风性肾病，它是尿酸盐沉积损害肾脏引发的肾功能异常，尿酸性肾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其次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代谢综合症等等，约70%的痛风患者合并高血压，这两个疾病相互加重，痛风患者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 1.5 倍，心衰的风险增加。还有关节并发症，关节并发症包括痛风时形成、关节破坏畸形、功能障碍，严重痛风时可破溃形成瘘管。痛风瘘管就是尿酸结晶在身体里挖矿，挖着挖着把皮肤挖穿了，形成一个小隧道，这个隧道会不断流出尿酸结晶，继发细菌感染。早期规范降尿酸治疗可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保护靶器官功能。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需要和哪些疾病区别。
1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痛风需与以下疾病鉴别，首先是化脓性关节炎，是细菌感染引起的，需要抗生素治疗，关节液培养阳性。其次是假性痛风，是胶磷酸钙沉积引起的，老年人多见，影像学可以见到软骨钙化。第三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其表现为对称性小关节受累，沉浆明显，类风湿因子阳性。骨关节炎呢，这个疾病会出现退行性病变，疼痛较轻，活动后加重。还有反应性关节炎，一般为感染后发生。痛风的确诊需结合临床表现、血尿酸水平、关节液检查及双能 CT 等影像学检查，发现尿酸盐结晶为金标准，误诊可能导致治疗延误和关节永久损害。
16: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
2: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生

0: 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 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 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糕，并且用老糕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糕，我们家先祖 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啦。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0,000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100,000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 你给他来二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我要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 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
1: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6: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1: 哦。
6: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1: 哎，好。
6: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 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进现在也没了。
1: 哎，
6: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一个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
6: 感觉
1: 变化多大呀、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6: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6: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1: 哦，
6: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6: 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 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儿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6: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嘛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十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反正怎么那个心肝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6: 正常的，
1: 太好了。
6: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6: 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这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6: 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那个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6: 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6: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6: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胡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的，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6: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您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6: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6: 对，
1: 我
6: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6: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6: 好，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
5: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1: 那个这一年了吧
7: 啊，
1: 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
7: 啊，
1: 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了。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份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呢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7: 对，
1: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那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等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个段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7: 啊，
1: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原来我天天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回院，后来还是办了别干啊。现在干的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干完了没呢？没，也不叫干活，不叫他来。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照来了。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以前吧，这个2.5-3斤，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2.5-3斤吧，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8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7: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变好了。
1: 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住，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戳脸一下听那个东西。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
8: 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他的鬓角子老长嘎子，老长嘎子。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7: 你看看多好！
8: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7: 嗯，
8: 是肺出，我的肺就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7: 你看多好啊，是吧？
8: 是啊。再个呢，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7: 哎，
8: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到头这玩意儿啊。
7: 嗯。
8: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得挺高兴。
7: 嗯。
8: 还有。
7: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8: 对对。
7: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8: 好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些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起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7: 哦，
8: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7: 哦，
8: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脑压力很大。
7: 你看看多厉害呀，体质不好啊，是吧？
8: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
7: 嗯，
8: 他这回来老高说，老爷，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7: 哎，
8: 啊，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吃很短，吃俩月吧，吃俩月，你像现在，那个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7: 有力量了，是吧？
8: 哎，他有力量，
7: 太好了，
8: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跟老高如果他。咱能搬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7: 对对对对对。
8: 药啊，那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他呢？哎，吃完老高以后呢？哎，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7: 你看看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
8: 啊，
7: 太好了。
8: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还能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7: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大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8: 所以赶紧又来一下。
7: 太好了，
8: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7: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8: 是，
7: 人要老的，
8: 是
7: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
8: 太好
7: 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8: 贺老最后说一句再谢谢你贺老，
7: 别客气
8: 好，
7: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
8: 好
7: 吧老朋友，
8: 好
7: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9: 再见啊。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胡老师您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10: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7: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10: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的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跟原先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原先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瘦进皮包骨，
7: 体质明显的下降。
10: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7: 就是就是。
10: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7: 人体
10: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烧高香了。
7: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
10: 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啊，胡老师？这不呀，我就把
7: 这个。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1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这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7: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0: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自作孙子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7: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0: 是
7: 啊，
1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7: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7: 有这个
1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四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7: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0: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
7: 嗯
10: 也改善不少。
7: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10: 是啊，
7: 精力
10: 晚上原先晚上心脏不好。

0: 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6: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

0: 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雨霞。梁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雨霞。今天啊，和大家呢是第一次通过电台我们来见面，那我相信今后的日子呢，我会陪伴大伙儿，大家呢也会陪伴我，我们一起呢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
1: 好，梁教授，今天是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首播，也是第一期。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档栏目的名字您身边的好医生，内心呢就特别的向往期待，想着要是真能在自己身边有个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敢说真话敢帮自己做主的好医生该有多好啊。那么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梁教授。
2: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要更专业更贴心，敢说话，而且是敢于说真话说贴心话。你像过去老百姓治病怎么样呢，就是身上难受了顶不住了，第一时间去医院里排队挂号，那开单子做检查，自己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呢上上下下得查个明明白白。那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到底我们说有没有必要哎特意的我们跑医院一趟，有没有必要我们说呢又是抽血又是拍片子又是做彩超，或者说呢到底应该挂哪一个科。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一头雾水，大家伙心里没谱。所以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 3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儿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那就像大伙儿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

0: 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儿，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而且是灵验的这个方法，轻轻松松我们就让大伙呢给他解决了。那么往大了说呢，如果说啊你面临的是疑难的问题，重大的疾病，或者说我们谈到的这种典型的一体多病，说那你到底是选中医还是说呢，哎，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些药物如何选择，那包括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你像包括像肿瘤的一些患者放化疗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我认为呢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判断，那应该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个体的这种不同因人施治，科学合理的给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肯定必然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说谁能帮助我们大伙儿我们来做这个决定，那大家说以前老师没有人帮我们拿主意，那今天我告诉大伙儿，现在有了，就是你叫不准的这个健康难题我来帮你把关，你用不明白的药我来帮你解答，或者说呢你走不通的这个求医路我来帮你指明方向，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就是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1: 那太好了，那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有病患最需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大家伙儿啊拿主意敢说实话的好医生。那梁教授，我们都知道啊您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出身，著名的梁氏中医在业界影响力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今天呢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儿聊一聊您的从医经历吗？
0: 这个当然可以了，你像在外人眼里我中医世家出身，大伙儿就觉得自带光环嘛，可能就会认为说我来学中医啊，我会中医是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啊我跟大伙儿讲我的学医之路并非大伙儿想象的说那么顺畅，不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一度还被剥夺了学习中医的这个权利。
1: 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说到这个吧就得说到我母亲了。你像我虽然是出身于梁氏中医世代中医世家，但实际上我的中医其实是师承于我的母亲的。我母亲这个人她少言寡语，你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她是用背篓背着我然后给人诊脉治病，她很少干家务，她也没有做过女工，而且她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教我认字儿呀学习呀，没有。那很多人说我很幸运啊，你想你母亲你父亲都是中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比其他的中医人啊有更多的这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说那有两位中医大家的点拨呀，大家肯定会这么来说的，其实不是的，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表露啊我想要母亲就是把他看病开药的这个绝活传授给我的时候，竟然被我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番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跟我说中医无绝活， 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学习中医的

0: 话，那我宁可把看病的这个本事呢带进棺材，也绝对不会传授给我。
1: 那您的父亲呢？
0: 说到我父亲呢，他是梁氏中医传承人当中可以说呢是最有天赋的。你像我父亲兄弟几个当中吧，祖父最喜欢的就是他。但是梁氏中医呢，他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医馆。你像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他已经是由单纯看病诊病的这个医馆，就是逐步发展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吧，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那种个体经营的这种规模了。当然这里边它会涉及到包括啊中药材的一些采购，包括像中药饮片的加工，包括像一些相关仪器设备的这些啊这个引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吧，这个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的。所以我父亲呢其实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那么在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有记忆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少能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几乎不在家，几乎可以讲就是奔波在外，奔波在全国各地啊，为梁氏中医呢铺路搭桥。所以大伙儿想一想，就是我和我父亲学习中医，从时间上也好，还是从空间上也好，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事儿。所以说其实我对中医的这个启蒙呢，完全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母亲的。
1: 过去的年代，这女中医可是不多见的。您的母亲也是出自中医世家吗？
0: 我母亲她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她不是的。哎呦，跟大伙儿说一说我母亲吧。其实她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啊，真的跟大伙儿说，就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她小的时候很苦。啊，包括我也特别心疼。他是我外祖母生他的时候，他是难产。当时你想，他折腾了三天三夜，外祖母疼了三天三夜，就是好不容易把他生出来，但是外祖母呢大出血，就人没了。所以我母亲先天体质很弱，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那一类。啊，因为过去大伙儿想，我母亲这就马上快九十了嘛。过去那会儿没有现在有什么奶粉啊之类的，对吧？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很弱。他讲就是从他出生以后啊，经常性的生病吃药，就这个身体很弱。你像别的小孩我们都知道过了周岁，或者说这个一周岁以后几个月吧，然后都会走路，他呢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独立站立都不行。就是他到了三岁，他还没有办法说自己独立去行走，然后他说话呢，说话就更晚了，就打小他是那种病病殃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小的时候把同龄的那些小孩子们嬉笑他，说小病秧子活不长。他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以讲吃了很多苦，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不好。外祖母去世以后呢，就是后期外祖父呢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大伙儿想想用咱们土话来讲，有后娘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没有人关心他身体，就是说能有口饭，能饱饱的吃口饭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母亲呢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她连一条横道跨不过去，那基本上比如说呢多走一会儿路，或者说稍微干点活儿，他有可能就会昏倒了。而且他讲他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很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度失明了。大伙儿可以想象他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很弱的。啊，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所以他身体很不好。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可能是出于这种求生的这种本能吧。后来他是离家出走了，他是一路摸到了梁氏中医，然后在梁氏中医的门口跪了有一天一夜。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传到我祖父的耳朵里，我祖父很着急，急忙就出来了，然后看着我母亲那么虚弱的身体啊，瘦弱可怜的那个模样，很心疼。而母亲当时呢，他是强撑着给祖父磕了三

0: 三个响头，他要干什么呢？他要誓死学医，所以就此呢就拜师了。可以这么讲吧，是中医救了我母亲的命，而且也赋予了他生存的这个本领。
1: 您的祖父也是一个博爱有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破格的收下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女徒弟，确实也体现了中医人的慷慨和博爱。
0: 所以呢，我母亲她中医的立场很坚定，她强调呢，学中医一定要重心，这个心呢，既是敬畏之心、同理之心，同时也是怜爱之心。当然，正因为说我母亲有这份心，所以说呢，她学中医比我父亲学的晚，比我叔父们都学的晚，但是她是学的最好的。而且造诣是最高的，所以最终呢，我母亲啊，可以说就是从一个身体特别不好啊，家庭条件很不好，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很可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嫁给了我父亲这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接手了祖父悬壶济世的衣钵，因为我父亲呢。是忙于奔波在外的，你像我叔叔大伯，他们也有自己的医馆。而梁氏中医这个医馆，看病接诊的这个重担呢，很自然而然，就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就接手了。那那个年代，我们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就包括现在中医他用到的仪器设备都很少，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呢，就是靠三根手指走遍天下的这个真本事看病救人，而且他看的这个病吧一点都不少，除了不开刀不手术，你像其他的病他都治，不分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就是什么样的病人他都可以看啊，像这种常见病，包括像这些疑难病，什么病都有。你像我印象当中啊，像有刚刚出生的就是十几天的小婴儿啊，抱到我母亲这边来，像有一些小孩什么的抽羊角风，有的就是高烧昏厥了，还有的就是在母体里边他就营养不良，啊，这个小孩生下来马上就要死掉了。你像这些小孩，像这么疑难的这个问题，我母亲都一一收治下来，然后就拿一根细细的这个银针，啊，有的扎扎手，有的你像扎扎脚，有的扎扎肚子。有一些他是往嘴里抹点药，有一些是给小孩呢头上敷点药，包括有的是什么肚脐上用点药，哎，结果这个小孩他就好了。像我母亲呢，给婴幼儿看病，他不摸脉的，他基本上就是看手诊，包括看这个小孩的手掌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他看过一个婴儿的一个手掌纹以后，哎，轻轻的就叹了一口气。其实我就明白这什么意思了，啊，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智力不好，有智力障碍。那那个年代都是这么来看病的，他不像现在，你看大家伙治疗疾病，我们患者都会感觉到越来越复杂了。就是包括你看，有的患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跑了好几个大地方，仅仅就是为了一个确诊。就这个病都确诊不了，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为了一个确诊。
1: 嗯，所以现在不缺医生，而是缺啊，能够真正会看病、诊病的好医生。
0: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年，就是找我母亲看病的患者很多，就是很多患者，你像对我母亲的这个医术，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啊，到了迷信的这种程度了。从我记事开始呢，我母亲几乎可以说每天吧，都是被一大群的患者包围。你像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一声不吭，坐到我母亲跟前，然后我母亲呢，也不多问，直接把手这么一搭，他就开始诊脉了。诊完脉以后呢，然后我母亲就开始说了，啊，你这个病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目前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就说出来了。

0: 那么说完以后吧，患者基本上都是竖大拇指点头，呀，说的太对了。像很多患者都说，哎呦，好脉条，好脉条啊。啊，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就你给我治吧，那赶紧给我开药吧。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现代很多医生都达不到的本事，包括你像现在很多中医吧，啊，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病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找中医来看病，来了就直接说的是西医的病名，大夫我是高血压，哎，我找你给我解决高血压的问题，我是糖尿病，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医生看病诊病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大伙会问说，哎，你母亲说病说得很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脉象他诊出来的。他不光是这些，包括呢，他还可以说出在什么样的时间他会流行什么样的病。你像每年到了春天，那我母亲会根据她对气候的这种感知，然后开方让我抓药配药。她是要在流行病到来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的。她说，如果等这个病来了，啊，病人都找上门的时候，你再来配药制药，来不及了。你像有一年春天，啊，我母亲也是一样，就催着我早做这个准备。哎，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呢应该是孩子，这个什么症状呢？发烧、气喘，而且烧的是一边脸蛋红，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我当时听他说完这个，我就很不相信的。那大伙儿想想，那发烧他怎么可能是半边脸红，对吧？啊，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细节的这种情况，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母亲呢，就指着她开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说：“你看这个药叫葛根。”她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疗效奇佳。”我吧，什么感情呢？跟大伙儿讲，就半信半疑。啊，但是呢，我得照做，就是把药抓好了，粉碎了，啊，给他这个过筛了。碾压了，然后把它这个做成散剂，就等着病人上门。还没有等病人上门，然后我母亲呢就又开方子了，让我呢继续再备药。她说一旦这个流行病爆发以后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找中医用这个中药，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西医的医院里啊住院治疗。而从西医医院里出院的孩子呢，什么情况呢？小脸清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这其中的一部分患者呢，那么还会呢再来找中医治。那这一副药呢，就是给他们来准备的。哎呦，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吧，就是那种犹如神仙掐算一样的玄妙。啊，但是就是跟大伙儿说，就是肯定我得听着，而且我得照做。结果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在我配置第二副药的时候，第一批的孩子就来了。而且真的我很惊讶的，可能大家伙儿听完以后也会很惊讶。就这小孩儿吧，一个一个都是烧得呼哧带喘的，然后全部就像我母亲说的，一边的脸蛋通红，而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啊，这个病人来的太多了。我就成了这个药剂师了，就忙着给他们分发药品。这很快第一批的药没有了，我就得赶紧做第二批药。基本上吧，就是等第二批药发完了以后吧，其实这个春天也就过去了。
1: 果然如你母亲所说的那样，过去都说中医善治胃病，尤其善于胃病先防。这听您今天的讲述，我真的是长了见识了。
0: 很多人呢都说中医很神奇，啊，其实真正神奇的就在于他治病呢，他从来不脱离于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呢，他一定是把天地人他融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就是母亲有一个大的木箱子，那里边放了

0: 得有几十个吧，啊，这个药瓶子，就里面装的都是他配好的药，然后在这个瓶底儿呢，他会贴那个标签儿，你像有的是温胃散啊，有的会贴上护心丹啊，等等等等吧。就那个时候吧，我以为我说这些药名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叫法，但是后来呢，在中成药当中，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药名，没有。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我母亲自己啊，她配的这个组方。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母亲不在家，那但是病人来了啊，说胃疼，然后我也是一样号脉诊断。他这个病如果说从含量上来的，那我也一样，就给他煲2包温胃散，然后患者基本上用完以后好了，啊，就这个效果出奇的好。
1: 为什么很多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呢，就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五运六气。所以过去都说中医啊，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更看重整体。而您的母亲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是个伟大的中医。那么，为什么她当初却不愿意把这种即将失传的中医智慧传授于您呢？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小吧，也就5、6岁吧，我就跟我母亲说，哎，我说，我想学习中医，想要把他的药箱子，还有他看病的那些方子，就是想要跟他要这些，要他的药箱子，要他的这个方子，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了这些宝贝，有了这些绝活，那我也肯定会看病了。就是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呢，真的没想到她是用一种很严肃的啊，就是很严肃的这个表情，她看着我，而且眉头紧皱。哎呦，母亲这种表情啊，跟大伙儿讲，我一下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我母亲虽然不是说那种温婉贤淑的那种性格啊，但是比如说你像我调皮捣蛋呀、贪玩啊。闯祸的这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就是他很顺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包括你像他不强求说我必须学医，不强求，但是他也不是说很排斥，他不会排斥我说接触这些药材，接触这些患者不排斥，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啊，我就觉得说我想学医的话，我就想我母亲肯定是很高兴，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他那么严肃。还有这个短暂的这个沉默了一会儿，大约我记得应该就是得半分钟左右吧。但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的。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医没有绝活儿。"说如果说孩子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学习中医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方法、把这些方子带进棺材，我也不会教你。
1: 原来是因为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无意的触动了他。
0: 对对对，触动了他。当时我也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小孩子嘛，他也不懂得说这个中医的传承，而且更不懂得说母亲的这个用心，就是觉得挨了骂了，心里特别委屈。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母亲不喜欢我，所以听完他那么一说吧，我就哭哭咧咧，哭哭咧咧，我就跑了。而且有那么几天呢，我也不去医馆了，我也不往母亲跟前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吧，我母亲呢就有一天啊，就搬来了，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就是比我个子都高的一摞子书，啊，里边像《伤寒杂病论》，像《黄帝内经》。等等吧，全是这个中医经典的这个书籍，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先把这些书先背下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本事。"跟大伙儿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念都念不顺，我怎么能背下来呢？不可能。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感觉什么？就感觉我母亲好像在为难我。然后我就很置气，我问他："我说，难道你都背下来了吗？" 我母亲很和蔼可亲地跟我讲，说那你随便吧，随便翻一本。

你可以来问我。那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本比较厚的一本书，而且是随便翻了一页。我只要是念出这个书的页数来，然后我母亲就背下来里边的这个内容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是认的字儿不多，但是吧，就是通过母亲，就她那种神情淡定自若，包括呢，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个复述，就是我大致可以确定，确实我母亲的是烂熟于心了。哎，当时我太震惊了。同时跟大伙儿说，小小的心里是有点绝望的。首先震惊于我母亲。你想以前他是中医的门外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他是付出了异于常人多少倍的这个努力和汗水，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说那种佩服，那种敬畏，其实也是第一次啊，在我幼小的这个心灵里留下了这个印记。我就觉得我母亲太不一样了，很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图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生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

0: 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那就那个棚子，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那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她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她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他是关脉石。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儿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恶病多。啊，我们讲什么是恶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癌症的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啊，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 CT 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10000个人的脉象，连续给100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100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10000个人里边摸准了100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她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

0: 生气的啊，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呀、啊。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嘛，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啊，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的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他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搭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搭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他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他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那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身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

0: 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她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傻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它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2: 一位濒临将死、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的肾病患者，却被梁老的一味简单方剂救活，到底是中医中药神奇，还是梁老有自己的用药绝招？精彩内容现在继续。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而且已经家属把这个寿衣都给准备好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拉到家里等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当时病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了，你想他这个血压只有30，基本上可以讲95%以上的大夫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啊，包括

过你像我们说的不治之症，实际上这个是西医给下的一个定义。在中医里边有没有说绝症这么一说呢？没有，中医无绝症，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一病就有一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病人他已经有几天已经不睁眼睛了，而且水米不进了。那么到了晚上啊，然后病人家属就给我打电话了啊，说病人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当时呢他们想是不是完了，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梁大夫还给吃吗？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妙手回春啊？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啊！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法宝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才成功的逆转了病机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他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他治疗的是疾病的根。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

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

0: 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有哪些诱发因素。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9: 痛风急性发作常见诱因包括以下几点：一、高嘌呤饮食，如火锅、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等等；二、大量饮酒，尤其啤酒含大量嘌呤且抑制尿酸排泄；三、关节受凉或外伤；四、剧烈运动后乳酸堆积；五、脱水导致尿酸浓缩；六、手术或感染应激状态；七、快速减肥引起脂肪分解；八、某些药物如利尿剂、小剂量阿司匹林、免疫抑制剂等等。夜间和清晨易发作与体温下降、皮质醇水平降低有关。识别并避免个人特定诱因是预防发作的重要措施，建议患者记录发作日记，记录每次发病前的诱因，比如吃了什么、做了什么、发作时间等等，找到自己痛风发作的特殊行为特点，在生活中多加注意，避免痛风发作。
7: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0: 笃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8: 什么？89？
2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3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永恒站》。
33: Guess you weren't expecting it.
34: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35: You've passed away, Larry.
36: Who are you?
35: I'm Anna. I'm your afterlife coordinator.
36: That's not a job.
35: And this is the junction.
32: 影片构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

0: 后世界观，人类离世后将抵达一个连接无数永恒世界的中转站，一旦选择就无法改变。故事始于赖瑞被蝴蝶饼噎死的荒诞开场，他在中转站重获青春，等待妻子琼安的到来。然而琼安到来后却面临新的难题，他在战争中战亡的前夫卢克竟已在此苦候他67年。两个男人为了获得琼安的最终选择，展开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竞争，各种啼笑皆非的较量，让本该严肃的永恒抉择变成了一场妙趣横生的爱情竞赛。面对车站里呈现的琳琅满目的人生可能，一便是共同走过的漫长岁月，充满柴米油盐记忆的现任丈夫，一边是曾令他刻骨铭心苦候他67年的前度挚爱，琼安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与谁携手共赴永恒呢？
1: Larry.
2: That's literally what we're here for. Eternity is a long time to have regrets.
3: So.Have you chosen your eternity?
0: 推荐电影《永恒站》。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你。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

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她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儿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

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儿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它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

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静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以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5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也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

0: 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1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1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的事，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1: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吃。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驱冻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些属于龙闭症，就是前列腺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1: 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1: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得快，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吧，就感觉好多了。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1: 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啊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0: 哎，这就是供血供养足了，血脉畅通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

0: 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2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药也药的顺畅，不像以前药的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哈，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儿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呀。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甘。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啊，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哦，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是？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我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李老师，哎，我听说1块钱这名额不多哦，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1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

0: 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1: 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0: 你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里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1: 就是富贵包。
0: 对，哎呦，后背呀，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而且最近这两年呐，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1: 压迫神经了，这是。
0: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给我用什么那个谷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1: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它营养神经有什么用呢？吃了不行呐、啊，所以我啊，就去按摩，它按摩它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它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健复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它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但是我吃这个它也下不去呀、啊。我一看治肿瘤的，它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吸
1: 啊。
0: 收
1: 而且
0: 不了。
1: 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

0: 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麦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而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美金的，那8美金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块钱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块钱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2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
1: 赶紧
0: 好，
1: 去问。
0: 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100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都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这是用了多少了？
4: 好，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0: 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1: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0: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1: 脑梗多久了？
0: 4年多了。嗯啊，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1: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0: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1: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0: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第5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1: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呀，对吧？
0: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点多呢，餐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呀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了，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啊。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的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0: 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独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1: 那佩服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0: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1: 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0: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4: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4: 还真的挺好的，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1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4: 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4: 对，
0: 那1块钱1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啊！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啊，这就是幸运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4: 好的，我这1块钱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哎，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哎，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哎，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吧，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哎，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吗？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
0: 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4: 对，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4: 结果后来吧，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哎，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哎，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哎呀，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哎，这个挺好的。
0: 这是。

0: 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哎，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啥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哎，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着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呦，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
0: 没
1: 确
0: 错。
1: 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儿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啊。你像这个冠心病、风湿病。啊，那咱们叫它心病，啊，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啊，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啊，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啊，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哎呀，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
1: 所
0: 说
1: 以
0: 的
1: 说
0: 吗？
1: 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呀、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0: 嗯，
1: 你再一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10天8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0: 嗯，
1: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啥的呢？趁着现在哈，1块钱1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0: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的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1: 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1块钱1片儿，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1: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哎，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点半，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自然的馈赠。

0: 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这个疾病会遗传吗？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14: 痛风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研究表明约60%的尿酸水平变异可归因于遗传因素，多个管理肾脏搬运功能的基因与尿酸转运和代谢相关，携带特定基因变异者患病风险显著增加。但痛风属于多基因遗传病，并非单基因决定，环境因素同样重要。有家族史者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但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病概率。父母双方均有痛风者，子女患病风险更高。遗传因素决定易感性，生活方式决定是否发病。
1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

0: 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

0: 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8: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9: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8: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痛风患者已超过8000万人，而且正以9.7%的年增长率迅速增加，发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痛风一旦急性发作，会让人感觉痛不欲生，但是很多痛风患者痛时就医，不痛不管，好了伤疤忘了痛，生活饮食不加以节制，最终导致病情严重，身体健康出现不可逆的损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

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5: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

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一

0: 千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

0: 载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股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是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是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是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0: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2: 八八七，听见自己，
3: 听见自己。
2: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窄堵塞了，心肌缺血了，他同时出现了房颤和早搏。啊，说你这个这样，你得做一个冠脉造影，这个需要交6万块钱押金。还有就这个6万块钱押金嘛，这个家属跟患者一下就懵了，就想这个冠脉造影怎么这么贵呀？其实这个冠脉造影它的价格没有这么贵啊，基本你像医院里是5000多啊，也有的稍微贵一点，基本上8000多。那每个医院它的价格不完全一样，基本就是5000到8000左右。然后这个大夫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呢，它是随时可能来引发像心梗和脑梗的一个发作。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房颤、心律不齐，它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斑块脱落的。那么大伙儿想想，这个一旦斑块脱落，这个就非常危险了。你堵在我们冠脉血管里边，这个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的一个发作。那可能会堵在我们大脑，堵在大脑这个就是急性的脑血栓就发生了。说我们在给你做这个冠脉造影的同时，如果说你淤堵超过70%以上的这个，那我们就直接下支架了。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钱交了。那我跟大伙说到这儿，我估计很多下完支架的这些同志，大伙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对吧？
1: 我感觉啊，这就好像是给患者事先设定好的一条路，从心肌缺血的检查、治疗、等待，到最后心梗的发生、造影。你看，这好像是每一个心脏病患者的必经之路啊。那梁教授，难道所有的心脏病到最后都得通过支架解决吗？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像同样是冠心病，那我们治疗的手段不一样，其实它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医看病呢，它讲究数据的。那什么是数据呢？就是说你的片子上，或者说你的这个化验单子上，那片子上得有病灶，化验单子咱们说得有异常数据。就如果说你检查不出来这个病灶，那它就没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措施。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大伙儿就更明白。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心肌缺血，那怎么给你诊断这个心肌缺血呢？我们临床大夫、西医大夫，他必须得有心电图，就是你这个心电图，你的 ST 段有改变了，你的 T 波倒置了，或者说有这个低频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他就可以给你确诊为心肌缺血，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指标。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指标，说即便，我心口窝这个堵得厉害啊，就是大伙说的这个心前区憋屈，有那种压榨样的这个感觉。说即便你有这些症状，如果说你心电图，你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他不给你确诊这个心肌缺血，大夫可能会告诉你说，是不是最近累了？或者说没睡好觉，或者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他给你开药吗？他不给你开药，他就告诉你注意休息，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西医看病呢，我们说指标它是第一位的，你没有指标的这个异常，他没法给你开药，没法给你治疗。这一点老师说的对吧？很多朋友肯定是听完以后肯定会点头的，是不是？而这个中医呢，它就恰恰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那个地方它没有病灶，它怎么可能会表现出这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呢？对不对？它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中医吧，它恰恰就是弥补了西医这方面的不足。就是我们用仪器查不出来的，甚至说没有办法针对性治疗的问题，那我们中医老师呢往你手上一打，我们这个脉诊很快就可以给出你答案来，说你是闭阻不通了，还是说你的心血不足了，或者说你心肾不交、脏腑失调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找出这个病根所在，同时可以给你针对性的调理方法，一个是快速来消除你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主要的呢就是根本上的一个治疗，避免后患。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把中西医给它融合起来，

0: 我们用发展辩证的这个眼光，我们来看问题，那才能够找到呢最适合患者的方法，而不是说，哎，我们就盲目的啊，或者说这个被动的、单纯的，我们去选择中医也好，选择西医也好。其实只有把这个中西医结合起来，这样呢才可以更快的，那我觉得是更全面的。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更为准确的，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能解决患者的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患者而言来讲，它主要是什么？就是解决病患的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说呢，我们出现了疾病，我们让患者自己亲身去验证。哎，我到底我这个病，我是用中医好啊，还是说我是用这个西医好？我觉得如果说让患者自己去验证的话，那么大家付出的这个代价就太大太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吧，你原本很快可以治愈的这个疾病，你错失了机会。甚至你像有一些患者，很可惜啊，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初衷。就是结合我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我的想法是什么呢？让咱们大家伙用最小的这个成本来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让大伙呢我们实现一个康复。
1: 杨教授啊，我真心觉得咱们这档栏目呢是开到老百姓心里的这么一档栏目，真正做到了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让大家伙啊清清楚楚治病，明明白白好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呢，医生呢不但是能看病的医生，更是能和我们大家伙说贴心话的朋友。你像我接诊的患者很多啊，其实有很多患者，咱们说有的时候啊，他是有情绪的。你像有一些患者很焦躁，很恐慌，包括有一些患者呢，咱们说呢，啊，他这个很抑郁。就是心理方面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你像我也60多岁，哎，怎么跟大伙说呢？哎呦，这60多年来，其实我接触别的真的是很少，甚至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接触过。但是接触最多的其实就是病人。所以说谁能更理解你，理解你这种得病的这种苦啊，包括这种难，我是更能理解的。而且我更愿意倾听大家的心声，把每一位患者呢，我们当成家人，当成朋友，当成兄弟姐妹。你像我母亲，她经常跟我说呢，你不图回报，你放下名誉和金钱，你把1/10的这个亲情呢，用在患者身上，你真心实意的为患者去考虑，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到比用药治疗更好的一个效果。我母亲经常教导我，所以你像我从医吧，就是快40来年。那我的一个这个经验在哪儿呢？就是用亲情我们去对待每一位患者，啊，真正我们能走进患者的内心，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医患者之心，其实就是医者之心。所以说呢，所有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那我想跟大伙儿说的就是，请大家伙儿放心。你像在以后的，就是我和大伙儿的这个相伴过程当中吧，我会一如既往的啊，尽我最大的所能，为大家的健康我们负责到底，啊，用行动我们来守护大家的健康。
1: 梁教授啊，我越来越觉得能听到我们这档栏目的听众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您呢，不仅是中医世家出身，而且还精通西医，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少有的真正中西医结合的集大成者。所以呢，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档栏目的播出，会有更多的被病痛折磨的患者朋友得到帮助和有效的治疗。那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节目继续。一位生于中医世家，年纪轻轻便颇有建树的中医人，为何要违背祖宗，甚至不惜与母亲及整个中医家族彻底割裂，只为了从零开始学习西医？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感谢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0: 杨教授啊，通过昨天的栏目呢，我们也对您的学医经历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虽然您出自中医世家，在别人眼里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呢，但实际上您和母亲的学医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呢，昨天节目的结尾啊，您提到了后来家里啊，因为发生了一些变故，让您突然转变想法，要去学习西医。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跟我一样好奇哈，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会让您突然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1: 这个吧，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故。这个变故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和大伙儿怎么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我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命运的，尤其是差一点就断送了我母亲行医治病的这条路。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天大的事儿，然后呢，才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和大伙儿说一说。其实这个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善良和大爱。其实我记得应该是在70几年那个时候吧，就是咱们国家遭遇了一次很大范围的疟疾。啊，可能我一说这个事儿，很多和我同龄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可能一说就知道这个事情。你像那个时候，他医疗水平很有限，哎，这个病呢也很可怕，很多人他因为救治的不及时，后来要了命的。之前呢，我跟大伙儿提到过，那你像我母亲呢，她在一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她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她会根据四时的变化。五运六气，它可以提前来预测这些疾病。你像它可以提前配置出相对应的这个方子，而且效果都非常好。就那一年吧，这个疾病爆发之前呢，我母亲也提前预料到了。我母亲跟我说呢，今年夏季的湿邪之气会很重，啊，蚊虫肆虐，说估计要有流行病。那北方地区的患者他什么症状呢？普遍基本上就是发冷发热交替出现，而且千言难愈。如果说救治不及时，那这个病邪呢，它会入心入脑，伤人性命的。所以说呢，咱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那一年春天刚过，然后我和我母亲呢就开始制备这些药材了。因为当时我们呢，它是地处北方地区，就是夏天它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晚，而且北方的这个雨水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我母亲她提前就做好了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你像到我们诊室经常来看病的这些老弱病小，这个全部都是提前给拿了药的。所以就是我们周边几十个村子几乎是没有病例出现的。那这个南方和咱们北方不一样，南方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南方它梅雨天气，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蚊虫叮咬，它扩散传播的特别快，所以一下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病例。但那个时候啊，咱们说呢，没有屠呦呦教授发明的这个青蒿素，哎，那会儿没有。你像那会儿他这个临床的治疗，我们用的更多的像这个绿葵啊、奎宁，包括像乙安嘧啶等等吧，这些西药，这个治疗的效果呢？总体来讲，就治疗的效果是很一般般的。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已经到了晚上半夜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人敲门，我母亲呢就披着衣服就赶紧往外跑。那因为你想，病人半夜看病，那基本上都是疾病和重病。结果没想到呢，我们打开门啊，是一个老外，啊，气喘吁吁的。哎，我母亲就愣了一下，因为她也听不懂外语嘛，然后就赶忙的喊我出来。其实我也很惊讶的，啊，很惊讶的。老外吧，当时看着这个身体，他那个状态很虚弱，就一个劲儿的喘粗气，然后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词汇呢和我沟通。因为我也是好歹怎么说呢，我也接受过这个外语教育，就基本简单的这些沟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老外他是什么病呢？他是在南方感染了这个疾病，高烧了好几天，啊，西药也不好使。其实也是听一个朋友建议，找我母亲这儿的。咱们说呢？

0: 医者仁心。穆青就赶紧就招呼这个老外，我是忙着给倒水，然后呢就开始诊脉了。那母亲说呢，他确实是什么，就是疟疾。但是同样的这个疾病呢，老外的这个脉象，他和北方患者这个脉象情况是不一样的。就是北方的病人，他都是寒热交替出现的，而老外呢，他是只发热，他不怕冷。那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这个蓄热之肾重者也。所以我们之前配好的这个药方子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叫什么，叫我们来调整了。我母亲就让我赶紧的去磨参石膏。那这个参石膏呢，多多少少懂中药的朋友都知道，这属于大寒之药，它尤其适合于这种像高热不退的急症重症的。但是说它的这个用量也好，包括用药的方法也好，这个要求很高的。你像剂量多了它会伤人，但是你剂量少了呢又没有效果。一个是剂量的把握，另外一个就是在煎药的过程当中也比较费时间。就是当时啊，我们磨药然后再加上这个煎药，得大概折腾了有半宿吧，然后给病人把这个药汤喝下去，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哎，高烧就退下去了，马上这个体力就恢复过来了。那我母亲当时呢也是出于好心吧，一方面呢是不想让老外来来回回的折腾，那这样可以保存体力，对吧，对他整个疾病的康复能更快一些。那么还有一个也是担心说，一个外国人你掌握不好中药的这些煎煮的方法，把这个药给拿回家去，弄不好它就影响效果了。所以说呢，就留老外在家里治病，我们是共吃共住。但是一共不到三天的时间，这个老外就彻底康复了。那临走的时候也是对我母亲千恩万谢的，而且还给中医呢竖了大拇指。但是吧，他临走的时候呢就要求说再带走一包药啊，就非要说哎，还得再巩固巩固，这样才能好彻底。所以我跟我母亲呢也没有多想啊，就想多包一包药就多包一包呗，对吧，然后就给了一包药。而且我还用这个英文吧给他写下煎煮的一些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等等吧。那我俩本来以为就想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哎呀，跟大伙儿说，就是现在说起来我觉得我也是挺生气的啊，就这个老外他竟然上演了一出，怎么说呢，大伙儿都听过这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老外就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就是非要把我母亲呢告上法庭。
1: 老外当时疾病已经康复，是欢天喜地的离开的，怎么又会倒打一耙将人告上法庭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教授？
0: 要说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老外带走的那包药上。因为这个老外吧，看母亲的这个药治疗疟疾效果这么好，他动了歪心思了。他想干什么？他想发财了。他想把这个药啊偷偷送回他们国家，然后去分析这些化学成分，然后研制出这个成药，再大批量的生产销售赚钱。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咱们中医开方子它讲究君臣佐使，什么意思，它讲究配伍，包括你像它还讲究这个剂量，哎，具体是多大的量，还有它整个炮制的这个方法。它不是说像西医那样啊，我们这个化学实验研究什么化学成分之类的，它不像西医那样。所以这个老外呢他也不懂，他就是找相关的这些人员啊，又是分析，然后又是做这个研究啊，提取呀，到最后呢就连一个化学符号他也没有推算出来，投入了很多没研究明白，然后他就把这个矛头呢转向我母亲了。哎，他就认为你这个药粗糙的药渣子，对吧，简陋的就是用这个纸包上的，也不卫生，而且也测不出什么成分来，有毒有害啊，属于这个三无产品。所以这个老外他动了这个歪心思了。那大伙儿想想，他哪还记得说我母亲当初救他命这事儿，早忘了。所以一气之下呢就把我母亲给告了。那大家伙儿想一想，我母亲当了大半辈子医生了，行善

0: 积德，受人尊敬，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呀，而且还被人家冤枉成这样。所以说呢，邮递员把这个法院的传票送过来的那天，我母亲就一病不起了。
1: 嗯，别说是过去那个年代，就即便是现在啊，中医与西医、中药与西药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很多人呢，都是只站一边，不问所以。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一个医生要是摊上这样的官司，确实是毁灭性的。那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0: 哎呀，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也挺生气的。就是当时这个事儿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影响非常巨大。你想，即便乡里乡亲都帮着说好话，都不相信说我母亲是那样的人。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这么一句话。所以很无奈也很无语。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事儿在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呢，我们的医馆就一直处于一个停业的一个状态。而且我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是很多你像我母亲救治过的病人，哎，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大家伙呢自发的打抱不平。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签自己的这个名字，帮我母亲来证明说这个方子没有问题，药不害人。那后来呢，是在正式开庭之前，可能吧啊，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推测，可能是老外也是通过很多的一些渠道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是在最后呢，老外是撤诉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就算啊，彻底的完事儿了，结束了。我呢，从一开始啊，我是很担心、很害怕。到后来呢，我很愤怒，哎，就觉得我母亲要是不去救那个老外就好了，那也不存在说后面的一大堆那么多的烂事儿了。但是说等后期吧，冷静下来以后呢，我就又想，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这些事情呢？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来避免这些事情呢？所以后来我就这么想，我们中国不有这么一句老话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要真正我们去规避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肯定必须要干什么？了解它，你得清楚它。所以说呢，我就想办法，我就去了解这个西医。哎呀，当然就是那个时候他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啊，你像现在我们说书籍很多啊，电脑上这么一查什么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电视都很少啊，基本上我小的时候听广播啊，稍微你像好一点的偶尔可以看到一些报纸。就是我也是搜罗了很多关于西方的一些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给我触动特别大的，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的。当然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谈到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大伙儿也是听着很平常不过了，对吧？包括你像有一些患者可能自己都经历过像肝移植或肾移植的，现在大伙儿听着是很普遍了，但是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其实知道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你说取一个脏腑出来，这就相当于拿走半条命了。但国外不一样，西医的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是1977年，咱们国内呢也是开展了亚洲首例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个其实也是医学上很大的一个进步，包括你像后续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换肾的这个手术都有。因为你像这些手术的一个成功，它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到来。起码像肝肾功能衰竭的，马上要死亡的，像这些患者，我们经过这个手术的一个移植，起码他们有了活下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吧，我是第一次对西医产生了很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兴趣。而且跟大伙儿讲，也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了想要学习西医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当时好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恢复高考没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也一样，哎，我就跟我母亲说，那我说妈，我要考大学。 然后我母亲就问我，说大学

0: 他有那么多的专业，那你想好学什么了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学西医。哎呦，西医这俩字儿吧，刚出口，大伙儿想不到，我就结结实实的，我挨了一个大嘴巴子。我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从小到大，我母亲从来没打过我。结果就因为我想学西医，她第一次打了我。其实我也知道，就是那个事情，是她心里的一道坎。啊，就我母亲那个声音，她都颤抖了。她说呢，咱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医，那你身上流着中医人的血，你现在是离经叛道啊。但是我当时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态度也很坚决。就我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认准的这个事情呢，就要去做。因为第一个是我出于对西医的一个向往，第二个我觉得医学它应该是相通的，那就中医西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那么这些要想我们说得到一个验证，那肯定我得先去了解西医学，对不对？所以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怎么说呢？可以就是说我和我母亲，包括我们整个梁氏中医吧，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讲，就结下梁子了。因为我母亲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执意要考这个医学院去学习西医，她的态度就是和我断绝关系。啊，但我当时我这个人也是这个有点倔脾气，就是当时我的态度是什么呢？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全国最好的医学院，就是我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我来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就我和我母亲，我们意见就有了分歧了，所以当时其实闹得很凶的。那没办法，家里边人就来劝和了啊，一边呢是劝我母亲。啊，说你看，这个孩子还小，啊，也就3分钟热度，可能没几天就不想学了。你的身体也不太好，不要跟孩子生气。然后另外一边呢，也是来劝和我，啊，说小霞，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你忘了老外的那件事儿了吗？咱们老祖宗之所以给我们留下中医，那都是有道理的。中医和西医呢是完全不同的路，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头脑发热，走错路啊，最后把自己给毁了。哎呀，就是家里人吧，就天天这么苦口婆心的去劝说我。后来呢，我一气之下，我就干脆呢，我就带了一些日用品，我离家出走了。我去哪儿呢？就是我去了我们村里边一个废旧的一个祠堂里边。我去那儿呢，我独自的生活去复习功课了。
1: 和家庭彻底决裂，到底最终能不能求学成功？和母亲的矛盾又是否能够成功化解？请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梁老啊，您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也注定不被家人理解。如果不是当初的那份执拗和倔强，我想也没有您如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的成就了。
0: 说实话，啊，我觉得作为我本人来讲，也并不为当时我的那种选择吧感到骄傲或者说自豪。尤其和大家伙讲，就是现在我也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啊，因为我也做了母亲，我也带了很多很多的学生。我就更加理解，就是当初我母亲和家里人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因为什么？因为中医呢，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他传承下来的宝贝，他是不允许被人否定和质疑的。就是跟大伙儿说，即便是到了现在吧，我还是觉得很愧对我母亲的。你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任何这个创新的东西，刚开始它都是被质疑和排斥的，这是一个过程。那我在坚持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刚才和大伙说了嘛，

0: 我也是逃出家门，我跑到就是我们村里边那个废弃的那个祠堂，因为那个祠堂它废弃很久了，不用了，是一个很破的这么一个门楼，没有床，我怎么办呢？我就用两个木板拼在一起，就在上面躺着睡觉。那也没有学习的桌子，我就把放贡品的那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了，当学习桌。每天呢，你像复习功课、看书、读报以外呢，每周我也是雷打不动的，得去一趟图书馆里。那因为那个当时啊，他就是复习嘛，就需要很多的一些资料，然后你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参考的书籍，就是唯一的你想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途径，主要还是要靠图书馆。但这个图书馆离我们家它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怎么去呢？我基本上就是搭着赶集的牛车和马车，啊，去图书馆看书。那时间太紧迫了，我怎么办呢？很少喝水，避免来来回回跑厕所耽误时间。吃饭呢，我基本上要不带一个馒头，要不带一个饼子。基本上到了天黑吧，也是紧赶慢赶，然后赶着最后一个散集回家的牛车或者马车，搭着就回去了。到了晚上啊，那个祠堂，我跟大伙儿讲，我现在我都能想起来，又黑又冷。那我也不能耽误时间，我得看书啊，我就这个披着这个被子看书。一开始吧，我们家里人就觉得我是心血来潮啊，觉得我坚持不了几天就回去了。结果哪成想呢？一转眼，哎呀，我在那儿就已经待了有小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马上这不就寒冬腊月了吗？那祠堂那个地方，就是我不说，大伙儿也能知道，就是阴冷漏风。因为我临走的时候就拿了一床薄被，所以到了晚上就是冻得直哆嗦。我经常是手拿着书，拿一会儿，哎呦，我这个手我就冻木了，就换另外一只手。然后那只手呢，我到被窝里边再暖和暖和。当然，这个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给冻醒了，啊，这是最苦的。后来呢，我们家里人坐不住了，一个接一个的就来找我，和我谈话，啊，就想着说你想学习就回家学习嘛。所以来劝我的人吧，一波又一波，但是跟大伙儿讲，唯独我母亲没有来。这个吧，就像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所以它也更激发了我一定要高考成功，一定要考上最好的这个医学院。我记得是前前后后一共我准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终于就等到了高考。我觉得好在呢，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也是如愿的考到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我高考成功了，后来就开启了我的这个大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涯。
1: 历尽千辛万苦，突破重重阻挠，梁老终于如愿开启学习西医之旅。本以为前路一片光明，可没想到竟是磨难的开始。究竟是怎样的磨难？梁老能否克服困境呢？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到了大学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之前的这个想法太简单了。怎么说太简单了呢？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因为中医和西医，他要学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你像跟母亲学中医，你像我们首先要学脉诊，对吧？一人一脉，包括同样的人，他在不同的季节，他的脉象也是不一样的。你包括你像不同职业，说你干的工作不一样，它脉象也不一样。那就是我们说的有气虚的、血虚的，包括有的属于寒热症的，它这个脉象它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个西医呢，你要想说弄清楚人体的这个问题，它得先在动物的身上来找答案的。它是学习是从什么？从人体的解剖开始的。就给大伙儿说一个，更为道家的话吧，就是从死人的身上来找答案的。这可以说是我入学以后吧，最难过的第一道坎儿。因为你像我。

0: 我们医学院呢，习惯性的把这个人体的标本，我们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大体老师。还有，我记得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大体的时候，就那个福尔马林，还熏得我直掉眼泪。就包括那种腐烂难闻的那个气味，还有弄得我直接就吐出来了。但是这是我们医学院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必须要经历，而且你还要淡定自若的，你来去解剖人体的各个组织。就是我呢，改变的是什么？就必须要从过去，你像我拿惯了这个针灸的这个手，我得学习什么？拿手术刀。那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二道坎，就是我要鼓起勇气，在尸体上我得划口子，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皮肤呀、脂肪组织呀，一层一层的给它分离出来啊，像肌肉、包括血管、神经，就是你要详详细细了解人体的这个组织，然后进一步去深化、去记忆。哎，我记得那段时间吧，为了让自己的手腕更灵活，就是下刀下的准确度更高，包括你像缝合伤口，缝合的更为漂亮。我们拿什么练习呢？我们拿猪肉来练习。啊，每天去市场上买一块，而且每次买的吧都是不同的这个部位。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必须要让自己去习惯不同的脂肪厚度，不同的这个组织结构。那包括你一层一层的这个剥离，就是直到我们最后剥离出来的这个组织，它丝毫没有这种粘连和损伤。这就算什么？这就算完事儿了，你成功了。你包括你像我们练习这个手术伤口的这个缝合打结，我们就在这个椅子上扶手上啊，我们给他拴一根那个细线，每天练习一圈一圈的练，每天练，一直到就是你很快速的可以打出一个很漂亮的，主要是什么，很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结，这就说明你没有问题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每天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包括你像我们寝室里面最早起来的也是我，就是在大学学习那几年的这个时间，我感觉我就是卯足了这个劲儿，就自己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西医呢给他学明白了。后来我们临床实习了以后呢，哎，所以我就更发现了这个中医和西医这个差别太大了。你像过去我跟着我母亲给十里八村的这些乡亲们诊病，我们靠的是什么呢？望闻问切，就靠的是这个，看看气色、舌苔、手诊，包括摸摸脉象。而西医它完全不一样。其实可能说到这儿，我觉得即便我不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清楚，对吧？到了医院，别的可能什么都不说，第一个先是下化验检查单子，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仪器和设备。啊，该抽血的抽血，该验尿的验尿，该拍片子的拍片子，对吧？大夫他需要通过这个片子，通过这些数据，然后给你诊断病情，然后来用药。而每一项这个数据，它都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参考用药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它更多的是结合药品临床的数据它来的，它不是说大夫自己主观决定来的，不是的。所以说这个脱离了我们患者本身的一个身体，完全脱离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呢，中医看病呢，它是从这个人他来出发的，就是通过我们说这个人他所在的环境，包括他当下的这个病情，他综合来判定的。所以即便我学习西医啊，但是说作为从小你像我跟着我母亲用中医思维看病，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是更偏向于中医的。虽然说西医呢，我们讲更科学，对吧？讲究这种数据更科学，但是我觉得中医呢，它是更为的人性化。其实是后来有一个事情的一个出现，这个才彻底啊，可以说是彻底转变了我的这个思维，让我就是意识到，似乎呢能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治疗效果。
1: 半夜的急诊，忽然闯进来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面对突发的情况，刚到急诊的梁老，到底该如何应？

0: 幸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梁老彻底扭转了思维，为今后中西结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您身边的好医生，精彩继续。
1: 我们医学呢，因为它是5年制，基本上前4年吧，我们是学习这些临床的基础知识。那么到了第5年，我们就要到医院里具体来实习了。当时呢，我们是在省里边，最权威的医院实习。那当时呢，就是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分配到不同的这个科室去实践的。 你像有一些同学吧，他就直接分配到了这个内科，基本跟着主任一起出诊，然后见识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病例。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他是分配到了这个外科，就跟主任一起来做这个手术。然后我当时被分配到哪个科室呢？急诊科。因为这个急诊科呢，最苦最累，也是最熬人的，因为一般晚上的这个急诊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跟我开玩笑说：“小梁啊，你有点点儿背。”他跟我开玩笑，因为他们认为什么？因为急诊科他们认为是不好的，又累又苦又熬人。但是我呢，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哪儿？我是从小到大就跟着我母亲来接诊看病的。 那急诊室它要求是什么？要求是你一个应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我认为我肯定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什么呢？中医和西医它接诊和看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你像西医，它一定是很严格的，我们说呢，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它过来的。然后我就记得是我到了急诊科，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多月吧。 然后也是一天晚上，来了这个急诊患者了，是一对夫妇，当时呢，他是用棉被裹着这个孩子，孩子病了，然后一进门很着急，就说大夫呀，赶紧看看我们家这个娃，半夜睡觉突然就抽了，所以我就赶忙嘱咐呢，说赶紧把孩子先放到病床上，然后我赶紧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被子给卸开了，因为这样他可以给孩子一个。 我们说比较好的一个通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吓懵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结果这个被子一打开以后呢，小孩才多大，1岁多，这脸蛋儿呢通红通红的，然后已经开始这个抽搐不停了，口唇青紫，神志不清了。我一摸这个额头很烫，那这个就很典型的一个高烧惊厥。 然后给他测这个体温呢，39.3，很高的。那往往像这种情况，你像西医的一个用药是什么呢？紧急给他注射这个镇静剂，要不然这个孩子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所以护士就说呢，说梁医生啊，是不是得注射异丙嗪或者说氯丙嗪之类的呀？高烧惊厥一般用这种药就是马上能缓解的。 那这个药在临床当中呢，它针对高烧惊厥，就是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用药。但是这个药它对于孩子来使用的话，它是有很多的一些禁忌症的，所以我就第一时间先问这个孩子的一个用药师，然后孩子父母就跟我讲，说他们家孩子呢天生是过敏体质，说哪怕给吃一丁点的鸡蛋，或者说接触一点绒毛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马上就会过敏。 这一次高烧呢，也是因为用药的不及时，然后就加重了。而当时呢，因为主治的大夫不止我一个，那其他这个大夫听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有点懵了。那怎么办啊？如果说不给孩子这个用药，那孩子随时他就有生命的这个危险的。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想起过去和我母亲治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病例。 那很多也是高烧惊厥或者说高烧不退的。我母亲不用西药的方法，她是第一时间呢，先用针灸来镇静，然后呢再配上合适的汤剂。就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针者速效也，而汤者当之。”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突发急症的时候。

0: 后，那么这个针灸和汤剂呢，它就具有如汤泼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它又安全，而且它的起效可以讲非常的快，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已经相当急迫了。你想，西医大夫肯定是没招了，没招了。那我呢，咱们说呢，也有一些中医的这个基础。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征求这个家属的意见的啊。所以我是先征求了家属的意见，同意了，然后我就随身呢，从我的这个针包里边掏出银针，用中医的泻法给孩子呢镇静退烧。几针下去以后，这个小孩的抽搐呢就停止了。小孩不抽了，起码家属这个情绪他也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让护士呢开了一盒青海灵颗粒。我跟大伙儿讲，青海灵颗粒大家可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它，因为它是在安宫牛黄丸的基础上研制成的一个改良的一个剂型。那么它清热解毒、镇静安神的这个效果，它不但可以说和安宫牛黄丸一样好，而且最主要的是就是小孩用了它以后很安全。所以我当时呢就让护士给他冲了一小袋，然后呢就给小孩用这个小勺一点一点就喂下去。结果我告诉大伙儿，也就是孩子喝完十来分钟左右吧，这个小孩嘴唇的这个颜色就恢复这个血色了。然后再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再量这个体温，这小孩的体温呢就降到了37.2度。因为这个温度下来以后，那可以说小孩就很安全了，病情呢就明显得到了一个改善了。哎呀，小孩也醒过来了，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大夫也松了一口气，家长也松了一口气了。那这件事儿呢也是很快呢就在医院里传开了，就是当时你像带我的这个老师吧，专门找我谈话，就是他对我这个初身牛犊的这种胆量表示心有余悸。但是好在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就琢磨，哎，说这个中医和西医它在某些地方好像是可以互补的，有些问题西医治不了，我们可以用中医来治，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既懂中医，哎，我们又有西医技术的医生，那肯定比像我们说这个单纯的这个西医大夫肯定要考虑的更为的全面。而且说一旦我们要给他结合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达到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在当时吧，我的这个想法，我告诉大伙儿，就是有这个想法，但不是说非常非常坚定，是有了这个想法但不太坚定。是后来又发生了一个事情啊，可以说呢，这个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一个怎么形容呢，就是很重大的这么一个事情吧。然后最终呢真正坚定了我就是未来一定要走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条路。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吧，咱们明天的节目呢，我继续呢和大家来聊中西医结合治病的这点事儿。
1: 一个还未正式毕业的医学院学生竟然毛遂自荐想要参与国家重要人物的救治工作，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因为梁老真的掌握什么治病的法宝？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医。
2: 他步履匆匆，

0: 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0: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0: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寒，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糖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糖，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糖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糖。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寒，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档关于善缘、关于身体健康、关于人生感悟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希望能够和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呢结善缘，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与大家呢成为真正的家人。不管大家是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心里有啥愁事，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了，都可以找到我，我呢来帮助大家。我经常讲啊，我说人呢，你一定记住了，人任何时候咱们呢都不能停下脚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遇到困难了，你不能说气馁，你气馁不行，任何事情你都得坚持。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就是说当我们呢看不清脚下的路的时候，咱们呢就要比别人坚持的更久一些。我们每一个普通的改变都会使我们呢变得不普通。所以这些年我之所以说大家说哎呀这个李老师很厉害，李老师无论是解决这个疾病问题还是解决心理问题啊，都是相当厉害。经过他解决的这个问题，没有不让大家满意的。为什么大家会对我有这个印象？因为我就是有一个坚持的精神。哎，什么事儿我解决不了，哎，我必须我得想办法解决了。尤其是老百姓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要坚持。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也是，我们有问题有困难咱们坚持。哎，你解决不了你来找我呀，我给你解决呀。是不是？今天呢，我就。

0: 会给大家开通热线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呢直接找到我，我和朋友们呢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咱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啊。我希望大家有问题有困难别掖着别藏着，你哎，我开通热线，你把电话打进来啊，我们心与心的交流啊，我来帮你呢化解这些难题啊，我来帮你呢实现真正的离苦得乐，好吧。
1: 嗯，真的太好了，大家日盼夜盼，现在终于可以和李老师进行通话了，这也是应广大听友朋友的强烈要求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给大家准备开通热线，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包括在治疗糖尿病的道路上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在生活中啊遇到了愁心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找到李老师，给大家最贴心的帮助。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
0: 没错，你看我们主持人呐，对大家非常关心呐，是不是啊？正像主持人说的，大家有啥问题你就找我，大家拨打电话，咱们可以说说心里的这个愁心事儿。因为我跟大家讲过，怨恨、恼怒、烦，这些不良情绪啊，不仅会损害我们的情绪，更会腐蚀我们的身体。所以面对心里的烦心事、闹心事，大家呢信任我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栏目热线呢找到我，咱们及时的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你就记住，哎，问题就是答案，就怕你没问题，是不是？哎，你有问题说明就有答案，答案你找不着我帮你找啊，答案找出来问题解决了，你不幸福的就幸福了，是不是？哎，你不快乐的就快乐了啊。所以大家千万记住，有问题打电话。就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接诊的一个病人呐，啊，这是鞍山的，啊，63岁的这个，陈大姐呀，自打跟儿子住在一起之后，半年时间跑了3次医院，儿媳妇的脸色是越来越阴沉了，儿子是越来越烦闷了，而陈大姐呢，这个血糖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说起来，这婆媳之间呐，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因为一些个小事儿。孙子放学爱吃烤肠，陈大姐呢就给他买，结果回家呢儿媳妇就一顿埋怨。吃饭的时候，陈大姐看着孩子呢吃饭慢，想喂一下，结果儿媳妇呢把那筷子一扔，拉着孙子就去那个卧室啊吃饭了。啊，不跟你吃，去卧室吃了。还有陈大姐呢好心把他们洗完的衣服啊，叠好放进他们那个柜子里。儿媳妇回到家呢，看到卧室那个柜子啊，脸色铁青，以后出去上班直接把卧室呢锁起来了。就这样一家人在一个屋子里，晚上的气氛呢最尴尬啊，弄得陈大姐不得不啊吃完饭赶紧出去，只为了少看儿媳妇生气的脸色啊。为此呢他也暗自伤心的哭了好几次啊，总这么生闷气，时间长了，陈大姐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原本还算稳定的血糖因为上下波动，这身体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啊，不但有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越来越重了啊，视力呢也下降了，心绞痛呢也经常发作，导致啊这不得不啊隔一阵子就得那往医院跑，儿子请假，儿媳妇埋怨，这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了。找到我的时候，陈大姐的血糖已经接近15了，这餐前血�糖啊，即便是用了3种降糖药外加胰岛素都没有办法有效降糖，跟我说话的时候时常叹息，我知道呢这是内心预计了太多的仇怨了。那么了解到了他的真实情况以后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别让情绪这个毒啊加重我们血糖的毒，这就像是两种恶龙一样缠绕在

在我们身体内、血管内、脏腑内、细胞内，那这不就让血毒有了情绪毒的粘合剂吗？哎，你本身你血液里边这个有毒叫血毒，情绪毒，它俩。

0: 我说你必须呀、啊，要先让自己呀、啊、别纠结，别怄气，有啥事儿呢？咱们自己得想得开，啊，别管别人的脸色。你生气是不是你自己先遭罪了呀？别的不说，儿子是不是也跟着遭罪了？陈大姐点点头，接着我说，别让别人的气伤了你自己的身体。啊，再有烦心事的时候，咱们不要怄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可能心里呢就没有那么对立的情绪了。我说你之所以说啊生儿媳妇气，你还是有分别心。我说咱这人得啊修什么修平等心，不能修啊分别心。你不还是认为他是你的儿媳妇吗？你要是把他当作你自己的亲姑娘，那你还能跟他生气吗？就他跟你生气，那你也不能生气呀，是不是？所以说你还是把人当外人了，对不对？哎，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姑娘，你想想人家啊，爹妈那是爹生妈养的，人家是把这孩子从小养大，最后给你当媳妇了，给你当儿媳妇，给你家生孩子，是不是？那生点气儿，那你也得理解呀，是不是？哎，人家不愿意让你进人家的卧室，你就别进去呗。对吧？哎，人家对孩子这个管教啊，那你就别掺和呗，是不是？你掺和了人家啊不乐意了，你别不乐意呀、啊、对不对？哎，你要是你自己姑娘，你肯定你就不能跟她生气啊。另外呢，在这里啊，我更想跟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说上几句，你们的公公婆婆或者是呢老一辈的人，他们虽然在生活上啊思想上啊跟你们有些不一样，但是我们多理解多体谅他们，无论如何他们始终是带着一颗发自肺腑的心，想让你们这个小家过得更稳定更踏实啊。另外一个，咱们也是作为年轻人也是啊，你之所以说啊不理解他们跟他们生气，也是你没把他们当成自己父母，你要把他当成自己父母呢，那你看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也是啊、别整的分别心，咱来点满足心，咱来点啥，来点平等心啊。他们只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们，无论是对还是错，我们呢要多包容他们，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同在一个屋檐下，那是缘分呐、啊。珍惜这个缘分啊，家是个放松的地方，别让家成为战场，更不要把家变成啊处处带着软刀子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记住我的话，哎，凡事记住了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啊，不要有分别心，咱们修平等心。你有平等心了，不把他当成外人了，哎，你就不会生气了。
1: 嗯，确实是这样。咱们都说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正如李老师所讲的，如果我们带着爱带着善意多去体谅对方，可能这种矛盾啊就会迎刃而解了。啊，对了，李老师，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生气还能影响血糖的高低呢。
0: 你看看主持人是第一次知道是不是啊，那你可得好好听听啊。这个怨恨恼怒烦呐、就像是啊五把带着毒的刀子不断的捅向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肝脏，不但是啊让我们血糖升高，更是让糖毒加速堆积在身体内，堆积在脏腑当中。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血糖会升高？很多人都说那就是胰腺损伤了，胰岛细胞有问题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传统思想的误区。胰腺仅仅占我们身体不足1%的重量，以它的能力绝对不可能全部操控全身血糖的能力，它没有这个能力。胰腺的能量来自哪里呢？就是肝。肝就像是肥沃的土壤，而胰腺就是土壤中的大树。没有土壤的滋养，大树根本没有办法根深叶茂。肝气亏虚会造成呢肝内活性物质的减少，滋养胰腺的能力不够了，血糖必然就失衡了，导致

血糖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给陈大姐首先开平心方的原因。只有心情平和了，肝气稳定了，这就是能够非常有效的减轻肝胰持续损伤，属于不花钱的日常控糖方式。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记住了，我们平时得用啊。那么接下来我给他开了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肝胰活多肽。因为肝胰活多肽它是临床上极为特殊的能够实现肝胰同调的活性多肽啊，不仅打破了西方垄断肽治疗糖尿病的局面，而且它还有三大临床突破。哪三大突破？大家注意听啊。第一，突破能够高效全面快速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能够实现单用肝胰活多肽血糖就能够稳步下降的真实效果。第二，就是能够稳定持续激活肝胰细胞，它的稳糖效果是持久而恒定的。这一点是经过临床实际患者用了以后啊真实验证的。第三，是完全高倍浓缩肽，100%跟人体契合，100%全部快速吸收。肝胰活多肽对于胰岛和肝脏的修复率达到了90%。那么为什么肝胰活多肽效果这么显著？就是跟它独一无二的成分有直接关系。那么说它其内独有的降糖益生菌成分还获得了国家专利保护。那么比方说肝胰活多肽含有的蛋白胶原肽、白蛋白肽等等四种极具活力的肽，这些都被誉为是活胰活肝肽先锋。比如说从猪胰当中提取的胶原蛋白肽无需生物转化，直接修复胰岛细胞膜，给胰岛细胞修复的速度啊提升了70%。那么肝胰活多肽当中所含有的胶原蛋白肽单独这一项的功效就超越了国际上的牛胰多肽。丹麦生产的活单肽 0.6 毫克含量，一支的价格折合人民币5000块钱。啊，半个月的有效胰岛提升率在 3% 到 4%。而我们的肝胰活多肽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就单这一种啊，它的半个月胰岛功能提升率就在 36% 到 48%， 可谓效果提升了几十倍。接着我们的肝胰活多肽之内呢还含有呢高浓度的白蛋白肽。讲到白蛋白肽，家里有老干部的或者是70-80年代家里啊有厅级干部的，如果有糖尿病或者身体亏虚的病号，每月根据特批治疗呢就需要呢去注射白蛋白，对吧？其实呢就是因为白蛋白具有保肝促代谢的作用。而后来我们精准提纯浓缩之后，把更高纯度的白蛋白肽作用于肝细胞，效果更是极为快速的啊，我们在镜下能够看到用上的当天大白鼠损伤的肝细胞当用上的24小时之内就已经在超快速恢复中。而正是因为肝细胞的修复才能够让胰岛细胞分泌和正常运转实现全面提速。可以说我们肝胰活多肽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肽和白蛋白肽就是黄金组合，进入身体以后快速实现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的全面激活和修复。而为了研发和提纯这两种肽，我也是费尽周折。就是这白蛋白肽啊，它是啊我从鹿肝当中提取而来的。我们曾经对梅花鹿鹿肝活性物质进行专项研究，它与人体肝细胞契合度啊到了惊人的 90% 以上。我们经过反复提纯提取浓缩，把梅花鹿肝内的白蛋白肽全面提纯，使得它修复肝细胞的速度提升到30分钟内启动快速精准修复，一天之内肝

0: 细胞的激活、修复、再生就已经快速启动了，快速见效了。几天下来能够实现肝功明显提升，滋养胰岛细胞的能力大幅增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糖尿病朋友的血糖平稳回落。而且呢，为了更快速的全面滋补我们的胰岛和肝脏，我在肝胰活动肽当中加入了人参、雪莲、沙棘、蛹虫草等十余味名贵的中草药。在这十余味名贵的中药药力的加持之下，将肽对胰岛对肝脏的修复率提升了 90%。 与此同时啊，我们还加入了明确具有降糖效果的凝集牙孢块菌，它是世界上首创具有降糖效果的活性菌，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不仅能够帮助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而且具有全面营养细胞的效果，让活性菌能够调和胰岛细胞双向调节血糖的能力，避免高血糖和低血糖的发生。所以肝胰活动肽有着独一无二的修复胰脏肝脏的作用，对于空腹血糖高、餐后两小时血糖高、血糖长期波动的糖尿病患者来讲，都有着非常好的调理效果。尤其对于糖耐量异常的患者，可以达到消除胰岛抵抗、平稳血糖、快速稳定血糖的效果。那么肝胰活动肽它在国外备受各大医疗机构的关注，多次找我谈判和协商，我心里啊很清楚，一旦定价权被剥夺，那么我们很多糖友，尤其是我们普通的百姓，必定会沦为医药寡头们收割的韭菜。大家知道啊，司美格鲁肽诺和龙一时呢就要几百块钱，而且终身不能停药，而且无法消除胰岛抵抗，不能够修复胰岛细胞，更没有保肝效果。就这样的药，我们想要注射都要当作韭菜被割，何况是肝胰活动肽呢？如果我研发的肝胰活动肽包括龙翠方，如果不能够被更多的朋友用上，我没有任何话语权，那么我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呢？所以我不仅要把肝胰活动肽带回来，我更要让它成为国家专利肽，让它能够在我们这里有足够的定价权、话语权，让更多的朋友们有机会用上肝胰活动肽，感受它的真实效果。
1: 嗯，好的，李老师，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替所有的糖尿病家人朋友啊，对您说一声感谢。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医者，才有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繁荣安康，才有了我们百姓能够真正的安居乐业。您就是糖尿病患者坚强的后盾呐，给我们足够的底气和信心来战胜糖尿病。那么李老师，通过这段时间的讲解，肝胰活多肽包括龙翠仙方，现在大家都想用上呢，这该怎么实现呢？
0: 你看我们主持人多关心大家呀，啊，也感谢主持人啊。不瞒大家说啊，我最近正在准备呢，要把肝胰活动肽带给大家，而且我是想让大伙呢不花一分钱，免费用上肝胰活动肽，让更多的糖友能够有机会感受到肝胰活动肽的效果。不过现在呢还没有落实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努力争取，大家关注我们的善源汤安节目就可以了，有任何进展我都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那么也不会让大家呢等待太长时间，就是这两三天的事儿吧。所以糖友们呢一定要关注最近的节目。那么关于龙翠方呢，它是化糖毒、清糖酸、修复糖尿病并发症的根本，大家呢都别急，咱们呢一步一步啊都给大家呢来实现用药福利。咱们要做的就是呢一定要心存善良，不仅是对陌生人善良，也别忘了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呢更要温柔以待，别把最狠的话留给最亲的人。咱们记住，家和万事兴，只有家和了，一切难事都会

最终解开，这个家一定能够越过越顺遂。就比方说曾经我救助过的河南开封的张大姐，张大姐得糖尿病啊多年了，眼睛呢有糖网病，而且呢还有糖尿病肾病，全靠大儿子家照顾，不论刮风下雨，只要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儿子儿媳妇放下手里边的所有事儿，立刻就带着张大姐去到医院啊，挂号检查缴费，从来没有一丝怨言呐。儿子照顾妈自然是无可厚非，好就好在张大姐的儿媳妇那也是个有善心之人呐。儿媳妇就说过，说娘你放心，不管你呀这个病需要花多少钱，咱们必须治，啥都没有人重要，啥都没有你健康重要。其实张大姐的儿子和儿媳妇呢生活并不富裕，两口子就是普通打工的，家里呢还有孩子要管，但是在治病上丝毫不怠慢张大姐，这不就是孝顺吗？后来也是呢通过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呀知道了我，于是呢两个人二话不说就带着老母亲呢来找我来了。两个人听说这个肝移活动肽呀能够修复胰岛细胞，修复肝细胞，对老母亲的糖尿病有恢复效果，但是呢这一盒药就得1189。俩人啊毫不犹豫的就表示啊一定要给老人家用上，而且知道了龙翠方能够化糖毒清糖酸，解决糖尿病并发症问题。这两口子就说呀，借钱砸锅卖铁也要让老人家全都用上。你看看这么孝顺的儿子和儿媳妇啊我一看这真是太难得了，我说这样的家庭我不帮，那我对不起我这身衣服啊，我对不起大家管我叫老师啊，我对不起医生这两个字儿啊，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说呢，我能力有限，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绝对不会让你们砸锅卖铁，我尽我最大能力的给你们补贴。就这样两者共用，实现真正的肝移同治。用上当天张大姐就感受到了效果，本来呢一晚上要起夜五六次，当天晚上只起夜了两次。第二天早上测血糖的时候，血糖就从原来的 11.2 降到了 7.8。 仅仅两周过去，原来张大姐呢眼前布满了那个小黑点，出门啊全靠儿子儿媳妇带路，结果黑点变小了也变少了。而这时候张大姐的血糖已经啊到了7以下，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大姐血糖就再没超过7，特别的稳定。后来经过3个多月的时间，不仅眼前的黑点没有了，看东西没有任何遮挡了，而且肾脏的各项指标都已经回归正常了，彻底远离了透析的威胁。后来通过3个疗程下来，张大姐不单是血糖稳定了，而且胰岛素也不用打了，在我们后期的健康生活管理下顺利的停药，并且身体非常稳定。而张大姐的孙子呢不单是大学毕业顺利的找到了工作，而且从一个普通职员跃升到了公司的副总裁，把父母和张大姐都接到了上海，这家人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呀。这是啥呀？这就是孝心的力量。孝能够改变天和地，孝也能够感动天和地，哎，这是一种至孝大孝啊，是不是啊？哎，说人有这个大孝和至孝，也叫孝悌之志，光于四海，通于神明啊，这是孝心善心带来的福报。我们说孝养父母即植菩提种，什么意思？哎，就是孝养父母你就是种下那菩提种子了，家宅和和，甘露润众生，慈心所至皆是福田。什么意思？就是你孝养父母就是在为自己种下最好的福报，一家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好比甘露润泽万物，

0: 整个家呀都旺起来。只要一家人心存善意，孝顺和睦，就是给自己和家人积福，日子自然会越过越顺。我们说一家人过日子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和能让这个家更有爱，更有凝聚力，更有福报。所以我愿让更多充满爱、充满善良的家庭，都能啊，有更多的福报，啊，都有更多的福报。那么，对于肝阴活动肽，即便是一盒的价值就是1189块钱，我也一定会尽力为大家争取免费用上肝阴活动肽的机会。大家呢，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给大家满意的答复。
1: 嗯，好的，我们期待您的好消息。那同样感谢李老师的分享，您不仅让广大糖友朋友们看到了康复糖尿病的希望，而且呀，还要让更多的糖友们不用花钱，能免费用上肝阴活多肽，这是您的善心善举。我相信现在大家伙一定都在电波之前迫切的希望能够尽早用上肝阴活多肽。那我们就一起等待着李老师的好消息吧。同时，我在这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稍后呢，我们的热线就会为大家开通了。想要和李老师进行直接沟通的朋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李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源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源堂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也是太荣幸了。
0: 嗯，
3: 我呢也是咱这节目第一个跟你通上话的，是吧？
0: 啊，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呐。我说了，说缘分这个东西很微妙，有缘躲不掉，无缘遇不着。能够走进我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都是有缘之人。那您有什么问题呀？包括什么苦闷呐？都可以跟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3: 我这几天呢，这不一直啊也在听您的节目呢。
0: 嗯。
3: 感觉啊，您讲的太好了。
0: 哦。
3: 这是讲到我心里去了，叫这是。
0: 哦。
3: 所以说呢，我一直啊也在等待这个跟您通话的这个机会。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您通上话？
0: 嗯。
3: 所以啊，这不一听说今天呢，咱开通这个热线了。
0: 嗯，
3: 就迫不及待的，这不打进来想跟您交流交流
0: 啊、哦，这不就是缘分吗？是不是、啊？好，您把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我们有困难有问题，这都不怕，是不是啊？咱们共同去面对，然后最终目的是解决掉它，然后呢，咱们呢，生活的呢，健康、快乐和幸福啊，有问题咱们解决，好吧？
3: 是这么回事，李老师，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我和您的这个经历啊是一样的，有这个同感。我父亲呢，他也是个聋哑人。小的时候吧，就感觉到

0: 怎么说呢？跟同学们在一起抬不起头来，老有的抱怨。因为人家的父亲都挺正常的，都我这父亲就这样呢，所以说整天就抱怨，这是老天不公啊，这是啊，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呀？哎，也是一直啊不甘心，但是没什么办法。直到这不听到了您的节目以后啊，哎，也听到您的故事了，哎，我这心里哎感觉到啊，和解了和自己，哎。
1: 你说和我的经历一样啊，我特别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啊。就这一事儿，让谁摊上谁都得心里边他感觉不公，确确实实啊，是不是？说人家的父亲都是那么正常，咱们的
0: 对，
1: 父亲他就有缺陷，小孩子他抬不起头了呀，这都很正常，是不是啊？但是呢，咱们既然说摊上这样的父母了啊，咱们呢？也得接受，是不是？哎，咱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对不对？哎，所以说，那么这个节目呢，你听到了，说明我们有这个缘分，我们呢，都有这种对生活、对情感的一种同感啊。所以说呢，你能理解我，我也能理解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咱们就有这个缘分。你呢，详细把情况跟我说一说，有困难有问题，我必须得办。咱们共同的走出阴霾，哎，过上快乐的生活，好不好？
0: 行，那谢谢李老师吧。
1: 不用客
0: 我
1: 气，不
0: 也
1: 用客
0: 说
1: 气。
0: 一下我这情况吧，向您请教请教这个治病的问题。
1: 治病的问题呀，您把情况详细说一说，我们有这份缘分，我必须帮你解决啊。你把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说，好吧？
0: 其实啊，我一直啊也是受这个糖尿病的困扰。这不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呢，我是特别赞同。您说的这个肝胰同调、肝胰同治，因为我受糖尿病影响，现在这肝脏啊已经是不好了，出了问题了，现在这脸色呀都是蜡黄的，而且检查这血脂啊也高，还曾经因为这个胆管堵塞的问题啊得过胰腺炎，我从来也不喝酒啊。
1: 这个不是说非得喝酒就会得这个病，哎，你这个问题啥？糖尿病你记住了，第一个糖尿病好有一比，叫一石激起千重浪，就这一个糖尿病就会引起上全身上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身的并发症。
0: 是，
1: 所以说，你一得糖尿病了，你整个的你这个胰腺它本身就弱了，是不是？另外一个肝它也弱了，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都讲过。另外一个呢，之所以会得这个病啊，和你过去的这个情绪变化啊，从小的自卑呀，包括埋怨、抱怨这个父亲呢，和这个情绪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要治，不光是说肝胰同调、肝胰同治，还得身心同调。明白了吗？
0: 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的，那我也跟您说一说我这个具体的情况，雷老师，到现在吧，得糖尿病18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没打胰岛素，就是饮食控制，在增强锻炼，结果呀，还是经常的感觉到身上没劲儿，有的时候吧，就是不吃东西，这血糖吧也高，后来一看不行啊，这就扎上胰岛素了就，也吃上了降糖药了，两种配合着这么控糖，我吃的是安达糖，一次呢吃一片，是那个5毫克一片的那个，一直呢吃到现在也没调，打这个胰岛素呢是诺和灵302，一开始的时候打的不多，十来个就能控制住。后来越加越多，血糖也是越来越高，最后加到1天25个单位。可是就这么着啊，血糖还是不太好。
1: 还是不行，
0: 好的时候都是8、9个了，饭后那就14、15个了。这不后来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那样。

0: 那么这问
1: 嗯，
0: 题啊是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
0: 对，
1: 了，嗯，
0: 啊，经常头晕呐、头疼啊、迷糊啊、犯困呐、
1: 嗯，嗯，
0: 啊，啊，吃东西吧也消化不太好，啊，
1: 哦，
0: 气
1: 嗯，
0: 色吧也不好看了，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后来我这不才弄明白吗？现在的这个办法呀不行啊，啊，但是上医院吧，我也问过那大夫了，哎，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目前来说是，哎。顶多了就是换胰岛素、换口服药，或者是加大剂量，没别的好办法。
1: 确确实实，医院呢，对于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确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记住要从根源入手。哎，说你不从根源入手，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病一辈子治不好。
0: 是。
1: 你用这些方法，就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是不是？没有从肝胰同调来入手，这病它能治好吗？肯定不行。
0: 是，
1: 你这么的啊。我先把你这个药呢，调整一下子，
0: 哦，
1: 调整一下子。这个
0: 行，
1: 安达糖啊，在肝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呢，咱们加到啥10毫克，
0: 哦，
1: 那个诺和林啊，302改成502，
0: 哦，
1: 或者你可以用改用什么呢？德古门冬双胰岛素，
0: 哦，
1: 它
0: 门
1: 可
0: 冬，
1: 以兼顾空腹和这个餐后，啊。
0: 哦。
1: 如果控制还不理想，加拜糖平，就第一口饭的时候嚼服，明白了吗？嗯，
0: 好，好，哎呀，
1: 哎，
0: 真
1: 咱
0: 的
1: 们
0: 是
1: 先把
0: 太
1: 这个
0: 谢谢您了，
1: 你这个药物呢，咱们调整一下，因为你现
0: 好
1: 在
0: 的，
1: 用这些药物你控制不住啊。
0: 好，
1: 嗯嗯，
0: 那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李老师，真的
1: 不
0: 多
1: 用
0: 亏
1: 谢。
0: 听到您的节目了，现在是，但
1: 嗯嗯。
0: 是光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行啊？啊，我也特别想用上您说的这个肝胰同调、肝胰同治的这个办法，到时候。肝的功能啊，胰腺的功能什么的都能恢复好了以后，那才是真正的从根儿上来治好了。我感觉到是，
1: 对对，
0: 所以说，
1: 嗯，
0: 李老师，我一定我想用上您说的这个肝胰活多肽，别说是598块钱，啊，就是5980，别说多少钱我都用，就冲咱俩这缘分是吧？就冲我对您的信任，您就让我花再多的钱买。再贵，我也心甘情愿，
1: 嗯，嗯。
0: 因为您不光是帮我治病啊，通过您的节目，也让我呀赎了我过去的罪了，让我改掉了我过去，那些不孝了，所以以后呢，我也一定跟着您的节目啊走下去，我也相信您节目里那些说的那些善待父母。善待家人，同时呢，我也一定会多做好事。
1: 祝您呐，刚才说这番话，我能听出来是发自肺腑的。我们讲
0: 是，
1: 身心同调，你的心已经自己给自己调好了，是不是啊？哎，那就剩身了。身怎么办？就是肝胰同调。那么关于肝胰活多肽这个事儿呢，我说了，我不能不管大家，但是呢，你得容控啊。我呢会给大家想办法，你呢，关注我的节目。我的目的是啥？让大家一个是能把问题解决，二一个是呢，咱们呢，哎，能不花钱咱就不花钱，非得花钱不可的，咱们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最好是咱们一分钱不花，那是最好的。但这事儿呢，你得等消息啊，得容控，我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0: 好，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吧。您费心吧，
1: 嗯嗯，
0: 李老师。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就记住，等咱们身体好了以后，乐乐呵呵的生活，善待父母。刚才你看你也说了，你要多做好事，教育子女也是要多做好事，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好不好？
0: 好，听您的，李老师，听您的，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等我消息就行，好吧？嗯，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 那么好的，林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

0: 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是你吧？
1: 哎，
2: 李老师啊，
1: 你
2: 你
1: 好，
2: 好，
1: 你好。
2: 我早就盼着跟您通话了。说心里话，李老师，您的节目吧，我非常愿意听。
1: 好，
2: 可以说真的，我就盼着跟您说话，因为啥呀？你说你这么高的身份，又这么有学问，我呀，说心里话，我非常的那个敬佩您。今天终于跟您通过话了，我想向您学习，我想得到你的帮助，李老师。这每天呢，
1: 好，
2: 啥我都怕我错过时间，让孩子把那个闹表啊都给我定到那儿了，我这才赶紧就跟您通上话，这不容易，李老师。但
1: 您
2: 是
1: 呢？
2: 跟您通话，我有事儿想让您帮我。
1: 您别着急，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刚刚我听出来了，非常着急，是不是啊？哎，
2: 哎。
1: 而且呢，我说了，凡是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我说我们都是亲人，都是家人，更是有缘之人。这个缘是什么？就是善缘。能够走进来的人都是善良之人。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肯定是心地善良的人，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人，遇到难了，遇到苦了，对不对？我也一样，遇到难，遇到苦，但是我们不能向困难低头，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只要不灰心不丧气，他就会有奇迹。是不是？既然我们相遇了，我们有这缘分，你不着急不着慌的把你情况跟我说一说，我来帮助你，好不好？
2: 行，李老师，你看我吧，得糖尿病了，算上都有20多年了，
1: 今年多
2: 可
1: 大
2: 以
1: 年
2: 说
1: 龄
2: 这么，
1: 了？
2: 我今年67呀，
1: 67。哎呀，
2: 啊，这么多年呐，我也没少吃，也没少看，话说回来了，也没啥效果。现在不
1: 你
2: 单说
1: 看。
2: 没啥效果，还不说我这并发症还来了呢，
1: 都什么并发
2: 眼睛
1: 症？
2: 不好了。
1: 哦，哎呀，眼睛什么情况啊？
2: 叫啥白？你叫白内障。这视力呀，现在也下降了，看啥东西模糊。
1: 哎
2: 那个医院
1: 呀，
2: 呢说不给我手术。
1: 哦，
2: 如果糖尿病第一个这血糖高，再有一个还有什么什么叫啥网脱？
1: 那就是陈旧性网脱，是不是？
2: 啊，对你我说不上来了，就这句话。
1: 你
2: 我
1: 这个
2: 视力现
1: 他
2: 在可低了，
1: 视力多少？
2: 0.03了。
1: 哎呀，那
2: 零
1: 说不
2: 点
1: 好
2: 零
1: 听，
2: 零三，
1: 0.03，那说不好听话，那跟失明没啥太大区别了，确确实实。
2: 对
1: 而且
2: 对，
1: 糖尿病啊，这个病一旦得了眼病，那这个病是最容易失明的。另外一点就是，那大夫也一般不敢给你手术，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呀，是不是啊？
2: 对，
1: 但是你这个
2: 还有
1: 眼
2: 吗？
1: 睛它影响啊，影响我们的生活呀。
2: 是啊，老师，还有一个眼睛呢，这个眼睛啊，那更晚。虽然说吧，他没出过血，但是呢，他视力还不好啊，我干啥也干不了，家务活啥都不能干。另
1: 你
2: 外，
1: 看
2: 我总
1: 看。
2: 有那个心理特别恐惧，我害怕以后我失明了，我要失明了，我还有这么严重的后遗症，咋办呢？
1: 你的担心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记住了，你这叫未果不未因，光担心这结果是没用的，是不是？我不说了吗？有苦有难，咱不怕，对不对？哎，既然已经出现这问题了，你说我当年难不难？我苦不苦？我是不过来了？我怎么过来的？首先你得有一颗坚强的心，是不是啊？然后你才能去找到好的方法呀。你要是一下被击溃了，是不是啊？你一下给你击崩溃了，那你说有好方法你也遇不着啊，对不
2: 是，您
1: 对？
2: 说的对，
1: 哎，说你这个病严不严重？很严重，糖尿病发展到眼病了，那不光是眼病的问题啊，那小血管眼病出现了，那你的肾呢，它也好不了。本身糖尿病病人的肾就不好啊，是不是？糖尿病就是肝和胰腺出问题了，肝肾同源。那你说肾能好吗？那肾不好，眼睛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肾它也容易出现啥？出现糖尿病肾病，再往前发展，那就是啥？肾衰尿毒症，那就更麻烦了，是不是？所以
2: 对
1: 说我们
2: 呀。
1: 必须得振作呀。你现在这个糖尿病这个肾病情况出没出现现在？
2: 出现了呗，我现在就撒尿，

0: 都是那个像啤酒一样的，就那泡沫。
1: 有没有腰
0: 然
1: 疼
0: 后
1: 的
0: 我
1: 情
0: 这
1: 况？
0: 腰疼，哇，疼的腰像折了似的呀。
1: 你看看那个尿，那个有血尿情况吗？
0: 有，我正想跟你说呢，我没办法上医院去查去了。他说叫啥血吸干呢，叫啥我也忘了是多少。
1: 那血吸干，
0: 反正我能记住，就他就管我就记住说挺高的，完还
1: 挺
0: 有
1: 高
0: 那
1: 的，
0: 叫什么蛋白有
1: 尿
0: 三
1: 蛋
0: 个加
1: 白
0: 号呢？
1: 三个
0: 啊，
1: 加
0: 对
1: 号，
0: 对，嗯，
1: 哎呀，你看看，那你这肌酐还挺老高，蛋白还仨加号，是不是啊？
0: 嗯，
1: 哎，你
0: 对
1: 还
0: 对。
1: 有这个血尿，那你这已经是糖尿病肾病了呀。
0: 嗯，对，老师，我还跟你说，他让我做啥吸？
1: 透析。
0: 啊，对对对，就让我做透析，但是吧，我不瞒您说，我没有钱，这透析也就没做。
1: 你看看，你现在已经步入了危险境地了。糖尿病眼病面临着失明，糖尿病肾病为什么让你做透析呀？已经步入了
0: 嗯。
1: 肾衰，再往前发展尿毒症，你做透析都不好使了，得换肾了，是不是？一
0: 哎
1: 个
0: 呦，
1: 是
0: 我的
1: 换
0: 妈呀，
1: 肾，
0: 换肾更
1: 咱们
0: 难。
1: 换不起；二一个是肾
0: 嗯，
1: 源，你上哪儿整去？是不是？
0: 对，
1: 这就很麻烦呐，对不对呀？
0: 对呀，于老师，我不怕您笑话我，我家里条件不好，也不是说孩子们不管我，也都是吧，也管，都是打工的。你说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他们也是有儿有女有家庭的，但是于老师，我现在呀，我不想拖累儿女。我就想让你给我想个好办法，好好治治我的病。我一说这，我眼泪就止不住的，李老师。
1: 你看看，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呀。
0: 你说孩子们吧，都是打工，拿不啥钱，都一个月。你说再个管自己的孩子，自己也有家也得管孩子，
1: 对
0: 除了
1: 呀，
0: 管孩子，再有点房贷，还剩啥钱了？一个月呀，好不容易攒点钱呐。给我看病也都花了，我就觉得挺对不起孩子们的。我不跟他们说，那咋整啊？咱不说吧，还得要生活，还得治病。我自己我也不怕磕碜，话说了磕碜啥？咱没偷没抢，我上外去捡破烂了，我捡点什么瓶子、纸壳子，就那么勉强的吧，反正对付我一个月的生活。那你说要买药，我就更拿不出来啥钱。
1: 你看看呐，这你说呀，你这心情啊，你这境遇我能够理解。就像你说似的，孩子不是不管，哪个孩子能不管父母啊？是不是？人
0: 是
1: 心
0: 啊，
1: 都是
0: 是
1: 肉
0: 啊，
1: 长的，他们管不
0: 对，
1: 了，管不起呀。
0: 我跟你说，老师，我也想让我的病吧快点好，我想用那个肝移活多肽，关键是咋的？它这一盒啊要500多块钱，将近600块钱了，我寻思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啊，让咱们就是能便宜点呗，便宜
1: 说
0: 点咱
1: 实
0: 不就
1: 话，
0: 能多买点吗？多用点是不是，老师？
1: 说实话，我的初心是什么？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说能不花钱，真争取一分钱不花，非得
0: 嗯，
1: 花钱不可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肝移
0: 行
1: 活
0: 的。
1: 多肽，我说了，它对我们糖尿病血糖的控制、血糖的稳定、并发症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哎。
0: 嗯。
1: 我也想让大家，咱们说每个人都能及时用上，因为用上它，咱们就不怕了呀，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呢，肝移活动肽，我不说嘛，好东西，你想人手一份儿，那是不可能的，对不
0: 对，
1: 对？哎，那破铜烂铁有的是，一说，哎呀，哪拆迁了，那老人告诉孩子可注意啊，那地方扒房子了，可别踩着铁钉，别把铁钉子别把脚扎了啊，没有一说的，可别踩着金条啊。是不是啊？那好东西
0: 哎，
1: 都藏起来，肝移活
0: 对，
1: 动肽也是，不是藏起来，因为啥？哎，它生产的工艺呀，包括它的原材料太稀缺了，太少了，暂时我也没有。如果有它，那就不怕了，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我
0: 是
1: 说，我
0: 是，
1: 不能不管大家，像你这情况，我能不管吗？我不管你，那我还对得起大家管我叫老师吗？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嗯，
1: 你
0: 我
1: 别
0: 相
1: 害
0: 信你
1: 怕，
0: 不会不管我
1: 你
0: 们
1: 别
0: 的，
1: 害怕，我不能不管你。咱们呢，肝移活动肽这个事儿呢。

0: 我为大家争取，但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那么这个期间咱不能干等，针对你这个糖尿病、这个肾病啊，包括你这个肌酐高啊、蛋白有加号的问题呢，我给你开一个方。哎，
1: 也太好了，老师。
0: 你呢？记一下子，记不住不要紧。
1: 行，
0: 我学生也会帮你记啊。你听一听，
1: 也太好了。
0: 哎，你听一听。
1: 您说吧。
0: 人参二十克。
1: 啊，人参。
0: 黄芪，哎，黄芪二十克。
1: 黄芪二十克。
0: 白术二十克。
1: 白术二十克。
0: 山药二十克。
1: 山药二十克。
0: 菟丝子十五克。
1: 菟丝子十五克。
0: 芡实十五克。
1: 芡实十五克。
0: 金樱子十五克。
1: 金樱子十五克。
0: 茯苓二十克。
1: 茯苓二十克。
0: 泽泻二十克。
1: 泽泻二十克。
0: 嗯，这些药啊混合在一起，水煎每天一剂，分两次服用。它能干什么呢？哎，它可以固摄精微，减少蛋白露出。你这么的啊，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不能让你花钱。这个方子你这样啊，我来把药给你抓好了。第一个啥，我怕你抓不着好药，你买不着到底药材，我都给你买最好的到底药材。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说这个钱也不少，我不能让你花，因为你呀这个问题太特殊了，这个情况我不能让你花钱，我给你抓好，给你配好了啊，然后呢，哎，给你熬好了，我让我的助理呢给你啊寄过去啊，邮费也不用你出啊，邮费也不用你出，因为我不能让你花一分钱。你记住啊，这个药是调理我们的脾肾的，咱们得坚持喝，咱们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
1: 行。
0: 另外呢，哎，咱们那止疼药能不吃就不吃，它伤肾。
1: 好，听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好吧。
1: 好好。
0: 哎，你不用花钱，一会儿你把信息，你把这个地址留下来。
1: 嗯。
0: 我的助理给你啊，把这个药呢配好以后给你寄过去，给你熬。啊。
1: 好。
0: 你一分钱不用
1: 花。谢谢老师，谢谢你了。
0: 嗯，
1: 老师，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0: 嗯，
1: 老师，谢谢。
0: 哎呀，你鞠啥躬，用不着，你就记住。只要你好了，你家人就幸福了，你家幸福了，我就高兴了。因为我的节目的目的是啥，
1: 嗯，
0: 就是帮助贫苦老百姓，咱们脱离痛苦，咱们过上啊正常的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1: 嗯，
0: 啊，只要你好了就行，
1: 好，
0: 有问题随时找我，
1: 哎，
0: 那都没问题啊，找我，
1: 行行，老师，
0: 有啥问题，
1: 嗯，
0: 找我就行，好不好？
1: 哎，
0: 嗯。
1: 好好好，您节目啊我一定会跟你一直走下去，
0: 嗯，
1: 老师，
0: 嗯，
1: 在这里再次的感谢你，
0: 嗯，不用
1: 谢，
0: 谢
1: 谢老师，
0: 啊，不用谢，这回你放心，有我在，
1: 啊，
0: 我不允许你遭罪，我也不允许你花钱，你就好好的乐乐呵呵的生活就行了，好吧，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啊，不客气，再见，嗯，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嗯，好的，这位朋友，也祝愿您呢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都可以。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4: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

0: 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0: 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

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底，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